0: 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吗？这种说法其实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今后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4: 规划首先明确了到2030年的目标，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具体来说，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从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第一，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4: 第三，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教育获得感。第四，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强教先强师，教师队伍建设是基础。第五，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3: 在资源布局方面，规划提出要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优化。
4: 规划还明确了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包括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
3: 为保证规划的落实，规划安排了15个重大项目，其中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以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这些项目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也有学科建设的硬件支撑，还有就业保障的民生关切，覆盖面广，针对性强。
5: 我觉得啊，看这个教育发展的15规划呢，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应痛点，一个是直击变量。回应痛点呢，非常好理解，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有学上。在直面变量这一方面，要知道现在的学龄人口其实它的结构在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又有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冲击。你会看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要一体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要规划推动这种高校方面对科技人才重点培养，在人口和技术的双重的变局之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成长路径。所以说这份十五规划在五年之后，我们应该是怀着很大很大的希望，等待五年之后他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
6: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多项重点工作。
3: 关于人工智能，会议要求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呢，要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监管体系。
4: 在外贸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力度，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提升货物贸易附加值，做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3: 会议还通过了两个“十五五”专项规划，其中呢，“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则提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培育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4: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在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央行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这一新工具。
3: 什么是隔夜逆回购呢？简单来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是期限呢只有一天，第二天就回收。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个一天的工具呢？专家表示，我国货币市场中隔夜品种的交易规模最大最活跃，其价格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呢，主要央行也是普遍重视隔夜品种。
4: 那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啊流动性压力。六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呢，正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至此，央行流动性工具已覆盖隔夜、七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等多个期限。
5: 这个要不是新闻当中做了详细介绍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就相当于呢，央行向商业银行借钱，但我就借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收回来。你就想想，这个里边就非常的精准，也是给利率改革铺路，而且不增加长期的流动性啊。这相当于呢，央行新添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叫日结工资，在市场最缺钱的特殊的时间点，我给你来个精准的投。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再给它收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种操作。
3: 这也是我们这个金融啊，这个行业向更细更精细化方向发展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了 8.8%。
4: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实现营收123052亿元，增长 12.8%， 对所有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都超过 9%，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5: 那么20万亿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方面的突破，是我们在文化方面越来越有自信的这样一种底气的呈现。我们有创意方面的设计，有数字内容的更新，科技跟文化来了一个化学反应哈。这种成绩单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文化从业者，当你的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精神富足，产业繁荣，完全可以比翼齐飞。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推进农家书屋的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
2: 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更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对效能不高的书屋就近融入其他文化空间，推广百姓点单，让农民自己选喜欢的书，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培育地方阅读品牌。
1: 举个例子，全国人大代表李翠丽是河南的一个普通村民，她把自己的小卖部的库房啊改造成了阅览室，而且取名叫微光书院。她说阅读能够点亮精神世界，如今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成绩也上去了，眼界也打开了，一束微光照进了村庄。
2: 那目前呢，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
3: 来了啊，要写顺口溜了啊！点单选书不跑偏，书屋开到院墙边，手机一扫能充电，不让好书总休眠。
1: 确实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对于乡村的这个文化普及建设，除了送各种文化下乡之外呢，真的要把这些精神食粮送到位，手机信号网络是进去了，咱不能天天看这些短视频吧？真的很重要啊。
3: 就是我其实是感觉，因为我们这样做一个农耕民族，很多文化都是从乡村而来。那么现在呢，乡村如果说从经济发展上它还需要再提速的话，或者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提速的很好了，已经富起来了，那就更要在这个文化方面让城市进行反哺。
1: 确实啊。教育部呢发布预警，提醒咱们广大考生啊，严防志愿被篡改，谨防招生诈骗。
2: 教育部呢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他们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原因竟是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罗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以及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在降本增效方面呢，飞船成功验证了改进型空间制冷冰箱，解决了微重力下压缩机运行的难题，为未来空间站的冷链和地外制冷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2: 那在太空医疗领域，机电检测仪首次在轨验证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手持式血液检测仪实现脱离地面指导的独立检测，为太空健康保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青州试验飞船在今年3月发射，设计寿命呢是3年。正样飞船预计在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执行货物运输任务。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国铁集团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至此呢，西安至武汉高铁通道是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西石高铁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和湖北十堰，全线设7座车站。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是24分钟，到十堰东呢最快1小时10分钟，分别比现在压缩1个多小时和5个多小时，为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增了一条高铁大动脉。
2: 那说了地面的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份新国标主要明确了3个方面内容。
1: 首先呢，是对服务人员提出统一要求，为全行业提供了管理标准。其次，它围绕旅客出行的全流程，细化了票务和客舱服务等四大基础服务的质量要求。
2: 另外，新标准还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旅客群体，以及航班延误等不正常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规范，并将旅客投诉管理单独成章，明确了相关要求。
1: 新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民航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让大家的出行体验更加满意。
0: 主播在线， 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欧洲呢持续高温，现在呢在欧洲中国的避暑神器卖得特别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什么是超额死亡数呢？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数之间的差额。
2: 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呢持续升级，不仅注重它降温的效果，还能附加什么喷雾啊、风扇呢、多重的实用设计。
2: 那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 811.7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1: 那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就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

0: 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这些工序有序进行。负责人介绍说，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大涨。
1: 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表示，今年一到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
0: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国内，自从我们这个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啊必须戴头盔的规定出台以来呢，头盔特别受到关注，但是总有人有一些小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最近这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着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而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到你的小包包里。在评论区啊，不少网友都持质疑的态度，说你这纸质材料怎么可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呢？
1: 那不少商家声称呢，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呢以轻量化、还有便捷、省空间以及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是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0: 你看就这句话说的啊，除了这个纸头盔之外，另外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啊，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商家介绍了，说我这头盔七块塑料骨架组成，给它聚拢的时候啊，体积可缩小1/3，轻松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呢，简单的张开就可以，适用于多个场景，很多还是列明了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呀、摩托车呀都适用啊。
1: 那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就购买了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折叠头盔，就发现两款头盔呀都是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那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0: 那记者测一下吧，他们说这玩意儿好使，结果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的撞击场景，10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的自由坠落砸向那个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被压扁了啊！里边的蜂窝状结构也破坏了。咱试试那个塑料折叠的吧，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就掰断了一根骨架，再稍微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都被折断了。
1: 哎，看来是非常不可靠。那我们在这儿也要再说一个重磅的数据，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80%以上。可以说是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也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刚才说的这些头盔呢，是无法合乎标准的。来，咱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1: 是，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即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材料就是碳纤维。
0: 记者近日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那这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的碳纤维标杆产线啊，各有核心优势。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防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
0: 全球首条4米宽幅1000吨级的 T1100 级产线实现了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这些高端极端场景。另外呢，年产600吨高模量的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1: 那这次3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0: 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市委巡查一组巡查回头看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动员会召开，市委巡查一组组长郑立松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郑立松强调，本次巡查回头看是对东桥开发区党工委整改落实情况的再监督，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开发区党工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将此次巡查回头看作为检视自身、查摆不足、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和良好契机。要聚焦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聚焦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政治偏差，着力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要强化组织领导，积极主动配合，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严守工作纪律，高质量完成巡查回头看工作，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陈林表示，开发区党工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配合巡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强化责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巡查组工作安排，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深挖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扎牢制度笼子，切实将巡查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委巡查一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各区直机关、垂管派驻单位以及华侨农场负责同志、区属国企负责人、各社区书记以及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为引导青年干部深入学习摆脱贫困一书，从理论源头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日前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举办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摆脱贫困学习交流分享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参加。活动中，开发区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代表紧扣摆脱贫困一书，立足本职岗位，讲故事、谈感悟、化心得、做分享，深学细悟笃行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生动展示了全区广大青年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良好精神风貌与时代担当。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蕴含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四下基层的优良作风有了更深入的领会和感悟，今后将把书中宝贵思想和真理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动能。 据了解，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于今年五月正式启动，是开发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理论学习、交流互鉴、实践锻炼的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在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本领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为切实提升辖区高龄老人对意外伤害保险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普及率，让养老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守护老年群体人身安全，近日，东桥社会事务局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宁德交城支公司，深入辖区开展2026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入户宣传活动，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本次宣传活动聚焦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户籍老人这一重点群体。据悉，东桥社会事务局已统一为辖区所有80周岁以上东桥户籍老人免费购置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个人缴费，即可享受专属保险保障。入户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老人及家属讲解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理赔流程以及办理所需材料等核心内容，帮助老年群体及家属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次入户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惠民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隐形的惠民政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下一步，

东桥将不断织密织牢辖区老年人安全防护网，用精准暖心的民生服务传递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我市各地强化要素保障与施工组织，满工尽衔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一线攻坚节点冲刺，推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 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以奋进姿态打好二季度收官战。在宁德卓高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现场， 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室底板施工。作为全省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中首宗实现15证同发的项目， 这里将配套厂房11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 总用地面积约39亩， 建成后可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 锂离子电池水性涂覆隔膜的生产规模。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1至5月推动时代金锤基地等18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湖西三期169兆瓦实际改等131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 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5.7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42.8%， 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在湖北宜昌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里，一位神秘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2万多碗面。新闻发布后，众多网友为这份暖心善举点赞。近日，这位好心人终于露面，他叫严富华。面对为什么要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疑问，他表示，我在这个城市常常看到环卫工人凌晨4、5点就在清扫，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就想让他们在辛苦后能安心吃上一顿温暖的早餐。据悉，从2025年3月至今，严富华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已经花了12万元。7月6日，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从开盘、尾盘到盘后， A 股的全天交易规则都将迎来全维度更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5日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

0: 反对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7月4日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以前人们常说，没事儿还是待家里吧，不然出门就得花钱。现在时代变了，待在家里花钱更多。我是小小年纪就已经会网购的小小家王静。
2: 今天呢去了医院，医生说我低血糖，需要几句甜蜜的话。哎，我就是每天在家战战兢兢，没有一点糖分的小小家的爸也山叫武警。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重女轻男。
3: 我说你拐弯抹角什么意思啊？我还不知道呀，你就是想说还想要个女儿是不是？
4: 切，我说的是体重体重体重。我跟我老婆一起过二人世界，提议准备去吃披萨。快到地方的时候，我媳妇儿突然哀怨地说，
3: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了？儿子也喜欢吃披萨，应该带他一起来吧。
4: 哎呀，难得二人世界，带他下次来也一样，也不缺这一回。刚说完，我老婆好像灵光一闪，欢快地说，
3: 咱们儿子不喜欢吃火锅，咱俩吃火锅去吧。啊，老公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得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时候我家比较穷。
4: 哎呀，我还不一样嘛，不过想一想也没什么了，经过奋斗现在不啥都有了吗？
3: 嗯，这说明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
4: 当然是这样的啦，是这个道理。
3: 那好，从今天起就减少你的零花钱，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4: 我媳妇儿呢，每次逛街都冲动消费，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于是今天主动商量。
3: 以后啊，我们逛街的时候呢，如果是想有这个购物冲动，但是又想控制这种冲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出门只带3000块钱，然后我们各买各的。
4: 哎，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定了。
3: 到了商场，首先到了这个女装柜台，我就挑了一件衣服。挑完之后呢，我就特意和我老公说，哎，刚才我买的衣服稍微贵了一点啊。
4: 啊，也没事儿，那我就稍微找便宜点的买。啊，还剩几千呢？
3: 20。我弟弟呢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啊都是用的周杰伦的歌做备注的，比如给我老爸的备注是
4: 以父之名，
3: 给老妈的备注是
4: 听妈妈的话，
3: 哎呦，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
4: 嘿嘿，可爱女人。
3: 于是我特别好奇他究竟给我备注了啥，我就去偷偷翻了他的手机，结果我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
4: 印第安老斑鸠。

0: 呢有一个修脚的店新开张了，打出了优惠活动，每修一只只要5毛钱。
1: 老板，今天修脚真的是5毛钱吗？这么便宜啊？
0: 当然啦，我们是诚信经营。
1: 可是我的脚挺臭的。
0: 我们做这行就是不怕臭，里边请里边请。
1: 行，那您等一下啊，来来来来，司机啊，师傅，你把车开过来，把这500只猪脚卸下来。哎呀，总算找到这么便宜的加工厂了。
0: 什么？
1: 最近呢，一直约一个朋友吃饭，但是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他就是不出来。我说今晚到底有没有时间？
0: 没有。
1: 明天呢？
0: 没有。
1: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有？
0: 你不问我时候，我就有。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渐渐的，我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长相平凡的女生，越和蔼可亲，而那些漂亮的女生，她们都不会理我。我是不懂女人心的野山娇吴瑾。
0: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觉得你挺有钱。我是最近疯狂上礼，已经快吃不起饭的穷人小小娇王静。野山娇，我问你啊，每次周末都看不见你人，你周末假期都干啥呢？
1: 哎呀，可充实呢，自驾游。
0: 自驾游？哎，不错呀，你给我推荐推荐，你平常周末都去哪儿？
1: 早上呢，去厨房享受饭菜的美味，下午在卫生间欣赏各种时尚的服装，晚上呢，在家体验劳动的欢乐，自驾游。
0: 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和好友谈起了努力，我是这么说的。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从上了大学，好久都没有为什么而好好努力一把了？
1: 别扯了，你哪天不努力挣扎起床，哪天不努力打游戏，哪天不努力为逃课而找借口？每次到周末呢，小小娇就特别贪玩，我呢有点担心，就和老婆说，我昨天想了个主意，要不我们送她去学舞蹈吧。我老婆呢点头同意，谁知道小小娇突然说，
0: 妈妈，你别听爸爸的，他那是馊主意。你们想一想，昨天的饭放到今天就不吃不了了，是馊饭。那他昨天想的主意到今天不就是馊主意了吗？送我一个男孩去学什么跳舞，亏是我亲爸。今天在课堂上，老师讲成语，哎呀，我又没忍住，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睡着了。
1: 小小娇，你站起来说一下，一目十行是什么意思？
0: 一目十行，意思是查视力的时候，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看到第十行。以我的经验，这种视力，是0.7，没错。
1: 王美丽啊，大胖这个人真的是奇怪，一见到领导视力就变差。
0: 不会吧？我看大胖从来不戴眼镜，视力挺好的呀。
1: 你说昨天我们去打羽毛球，我的球没出界，他非说出界，想赢我，看得一清二楚。后来领导来了，他陪领导打球，领导的球频繁出界，他都不说话。你说视力是不是变差了？
0: 野山娇呢，昨天家里进贼了，今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看了他这条朋友圈，我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
1: 你说这井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了，你说这小偷啥都没拿，这不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家里穷吗？
0: 前几天呢，我手有点疼，看医生去了，医生看了看我的手，随便给我开了点药。
1: 这点外用药你涂一下就行了。另外，另一个人可能伤得更重，他怎么不来啊？小心感染。
0: 另一个人谁呀？
1: 你老公啊。你的手打人都打成了这样，他的脸不应该伤得更重吗？
0: 刚刚呢和一个朋友聊天，野山娇呢这个人他喜欢打听，我猜呀，他一定会问我刚刚是和谁聊天的。
1: 王美丽啊，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0: 他呀，我的发小，人送外号小李飞刀。
1: 啊，他是射击运动员吗？还是耍杂技的？
0: 他是个厨师啊，剁馅的时候刀飞出去伤了好几次人了。像你这样的人得离他远点。我呢想买车，就去问有车的同事，哎，野山娇，养一部车大概多少钱啊？你告诉我个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1: 那就得看你怎么用车了，这每个月的花销也不一样啊。
0: 你的意思是走得多油钱就多呗？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你路上技术不好，碰上了碰瓷的，那一次就得花好几个月的油钱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测。
2: 有人问，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说自己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答案很简单，你放眼看看，一般人工作后确实容易发胖，没有了棱角。
1: 什么？
2: 所以说，我们是被社会养胖了呀。各位好，我是最近正在长胖的红辣椒。
1: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我爸天天烦恼的是，怎么泼水这么容易，嫁女儿却那么难呢？大家好，我是好想成为一盆水的朝天椒。红辣椒，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老爸就问我，
3: 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啊？
1: 我说，哎，我还没遇到像您这样的。我以为我爸会饶过我，可我爸就说，
3: 算了吧，你跟你妈呀，没法比。
1: 这恩爱秀得我一脸呐！
3: 长林教，我觉得你不应该坐以待毙，想要收获爱情，应该主动出击。
1: 主动？我觉得女生说到底还是矜持点好吧，太主动，男人就不珍惜了。
3: 那你就搞错了啊！你要是现在还不勇敢的去表白，将来有一天呢，你喜欢的男神就会突然来找你，
1: 然后呢，
3: 让你去他朋友圈第一条帮他儿子投个票。啊！
1: 哎呀，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自信，我脸儿太大。
3: 脸大其实又没什么关系啊，只要脸美就可以了。因为大一点的呀，都美得清楚一些。
1: 那就怕脸大还长得不好，那就是高清版的难看呢。
3: 对了，你可以化妆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遇见白马王子啊！啊，难道要我天天化妆啊？累不累了？
3: 那这个呢，就叫做投资。顺便我要替所有的女孩们说一句公道话。
1: 什么话？
3: 请珍惜每次见面都要给自己化妆的女孩子吧，请绝对不要放她鸽子。你不知道她和你见一面要付出多少精力呀！
1: 各位知道吗？尤其是男人们，我的隐形眼镜是日抛的，当你们看到我没戴镜框眼镜的时候，都得要尊重我，多看我几眼，因为我比平时的身价涨了20块钱。而且由于是日抛一次性的，当你看到我不戴镜框，就证明今天我为了遇见你不惜浪费了20块。
3: 只要女生不戴眼镜，她就一定洗了头发，化了全妆。
1: 对，不仅隐形眼镜很贵，我的妆前乳啊、粉底啊、散粉啊、修容粉啊、眉笔啊，还有睫毛膏、腮红啊、定妆啊、唇雾啊、打底啊、口红啊、眼部打底、眼影啊，都很贵的好不好？
3: 你知道朝林教录这一句的时候用了多久吗？一听她就不是一个经常化妆的人，一听就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人。
1: 哎呀，不要戳穿我。
3: 好，女孩去见你，能把化妆品涂到脖子，那是对你的最高礼节。
1: 听好了啊，男孩，洗头、洗澡，加戴隐形眼镜，加化妆，再加搞好了发型，那就是超级豪华见面套餐了。
3: 还有，女孩的香水喷一下，要好几块钱呢。
1: 哼，对了啊，每次化了妆之后，她都要自拍一下，这也是笔不小的花销。所以你们请看了朋友圈之后点赞好不好？
3: 关键是他都已经化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妆了，那他一定要穿一个很好看的衣服，提一个很好看的包，穿最好看的鞋。
1: 对呀，你要知道一回家这一卸妆100块就没了呀。你可以不尊重我，可是你不可以不尊重我的妆。
3: 所以那些约了女孩等她化好妆结果又放她鸽子的人会骂你100句的。
1: 尤其是一个带了日抛的女孩子还全脸化妆被放了鸽子，如果哪天我穿戴上了一切我觉得值得去见你的妆容和衣服，那么千万不要放我鸽子啊，不然分分钟你的医药费会比得上我这一身的装扮。
3: 所以这个问题请广大男性朋友都要注意了，敲黑板划重点了啊！以上内容朗读并背诵全文。
1: 还有那些喷别人真人和自拍差距太大的朋友们，找找自己的原因啊，你可能还不值得人家为你洗头化妆做发型和花钱戴日抛隐形眼镜。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面试的时候手机电话响了，这个时候要说什么呢？
6: 那个，你们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1: 喂，爸，你不要管，我说过这一次我要靠自己通过面试。
6: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接个电话哈。
1: 看看人家的头，我这头扎了个马尾，就像墙壁上安装了个水龙头。
6: 就像有个人用个两个平底锅一前一后把我脑袋拍了一下子。
1: 你们谁的头都没有我的头扁，而且我这头型是长辈觉得很自豪的头型，姐妹们就不要没自信啦。一直显示正在输入的原因。
6: 一直显示正在输入并不是因为有大量的文字需要编辑，而是一个特别想用的表情包找不到了。
1: 太真相了，如果是不熟的朋友我还怕他们等着急了呢。
6: 这个面试技巧是什么水平呢？
1: 最近我去面试，面试官问我，
6: 你什么专业的呀？
1: 土木工程。
6: 搞土木的，怎么来面试抓娃？
1: 面试官，你长得这么帅，怎么没去当明星呢？
6: 哎呀，净说的大实话。
1: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我面试成功了。
6: 然后给你安排了个营销岗位，技术部集体加班的时候，需要个人讲点好听的来提神。
1: 凭什么人家答非所问也有工作啊？
6: 人家这叫情商高啊。

丽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之一，达芬奇的杰作也是最受认可的。据信这是根据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而创作的。很多人都猜测这个挥之不去的微笑以及这个模特的其他灵感。人们认为这幅画最初创于1503年到1506年之间，但可能创作延续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蒙娜丽莎的所有权历史悠久，这张有500多年历史的油画收藏在卢浮宫中，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到那里去探望它，凝视这张神秘的脸，尽管跟它的距离越来越远。

闻名，它高达86英尺，具有15世纪的巴洛克风格。就在这个巨人的正中间，矗立着海王星。不要把这个喷泉和拉斯维加斯的复制品弄混了。神话般的特质取代了任何试图复制它的东西。海神波塞冬是海洋的主人，在这个喷泉雕塑中，他的双轮战车和他两边的同伴都在他的带领下，而对身边这些动物不同性情的诠释表达，也象征海洋的宁静和纯粹的自然。

存放兵马俑雕像的墓地已经休眠多年。考古学家发现，秦始皇陵占地约38平方英里。秦始皇陵的面积是埃及帝王谷的200倍，里面装满了令人惊叹的雕塑军队。天花板上还点缀着珍珠，房间里摆满了华丽的珍宝和雕塑。这些数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据估计，这些雕像所处的坑中曾经有8000多名士兵、130辆战车、520匹马和150匹骑兵马。这些雕像旁边还有很多真正的武器，一些保存下来的被镀上了镀铬层，这是几千年来都没有发明出来的东西。

0: 十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北京时间8点，八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受降雨影响，4日至5日，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氏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07-6型2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日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硅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

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可可。
1: 16岁，他在学校舞台剧露了个脸，就被星探挖到了飞碟唱片。那时候飞碟因为张小燕有一个新秀 TV 争霸战，发掘出来的小虎队尝到了青春偶像的甜头，也致力于将他打造成红遍亚洲的小旋风，好像也真的做到了。94年，飞碟逐渐离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将唱片代理依旧交给一贯合作的音乐人，投身到了风华旗下。他说风华大概是他短暂停顿之后演艺事业的全新开始。

在香港被誉为音乐小教父的方大同，2005年出道以来，出专辑、开演唱会，一年比一年敢做。而 R&B 级灵魂乐作品的创作人，也是他的头衔。独特的声音加上细腻、具有超强感染力的歌曲，方大同因此被认为是香港乐坛继陈奕迅之后的扛鼎人。而另外个性中的谦逊、上进、好修养，都是他留给大众的深刻印象。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5日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1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北京时间5日，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当地时间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5日，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

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孩一枚，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家小区的广场上一到晚上就非常的热闹，大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一会儿喊亲爱的不要乱跑，一会儿又喊宝宝到妈妈这里来，可是我走近一看，他们没有一个是在叫自己的孩子的，他们全都是在叫狗呢。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考试就像当医生，每次从考场出来，我说出的第一句话都是对不起我尽力了。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接下来啊，我们要一起聊聊我们节目组的文艺青年旭旭的故事。这说到文青吧，一般都有一股子忧郁的气质，动不动的就触景生情，伤春悲秋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变得尤其敏感，那脑子里啊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严重脱离现实，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点醒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话说我们旭旭啊，就是一枚著名的文青，最近由于节目压力太大，他几乎天天加班到很晚。
0: 话说这天晚上，旭旭加完他自个儿的班回家，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有点眼熟，
1: 于是旭旭就开始盯着人家姑娘发愣，脑子里开始浮想联翩，很多陈年往事浮上心头，就跟春天里的柳絮一样缠缠绵绵挥之不去。
0: 旭旭正在那儿发呆呢，对面那姑娘有点受不了了，特别不耐烦的起身质问旭旭，
1: 你瞅啥呀你啊？
0: 这女的这么一嚷嚷，这旭旭回过神来了，赶紧站起来，特别不好意思的道歉，那什么，对不起，我就是吧觉得你气质挺特别的，你让我想起我以前那女朋友了。哼，没想到旭旭说完这话之后吧，那女孩更生气了，
1: 我就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啊，你疯了吧。
0: 话说我们旭旭长相有问题这事儿吧，常听我们欢乐正前方的朋友都知道，就因为这长相，这么些年可以说旭旭那是吃尽了苦头。
1: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旭旭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长得难看的呢？最终幻想。
0: 其实旭旭打小吧，只是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一般，他谈不上难看，这也就是小时候旭旭不够踏实的一重要原因，他没能及时充分的意识到，对于他来说吧，读书那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乎在上大学的时候吧，他还经常逃课去网吧玩去。
1: 话说这一天，旭旭又来到了网吧，摩拳擦掌，准备跟队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排位赛。可是刚登录了账号，临检的警察就走到了旭旭身边，特别严肃地上下打量旭旭，然后问他，
0: 你身份证呢？带了没有啊？拿出来。
1: 旭旭一看，赶紧从兜里拿出了身份证，乖乖地交给警察查看，还一脸堆笑地对警察说，
0: 看什么呀大哥，哎哥问你个事儿，那个您是不是看着我长得年轻，您觉得我是未成年人吧？
1: 一听这话，警察都没抬眼皮再看旭旭，边比对身份证边回答旭旭说，
0: 你想多了吧，你长成这样你还觉得自个儿长年轻呢？我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要你身份证，就是因为我看你长得不像好人，知道吗？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熟记控， 在朋友圈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啊，我还是挺感慨的，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吧，微信朋友圈有些朋友啊，平时看着都挺好的，发个什么吃的呀、穿的呀、上哪玩去了、干了点什么呀，看着都挺正常的。可是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咣当一下，好好的一个人就变成代购了，没有什么预告，也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代购了。你说你还轻轻的一个人，可惜了了，你们说是不？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单位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啊，我对单位的女同志有了一些非常独到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单位的女同志只分为两种，一种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种是家长亲戚朋友只要见了他们的面，就立马会问他们有没有对象了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职场上混迹了很多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老天爷创造狗这种动物，可能主要就是为了弥补人们进入社会之后再也无法交到真正的朋友的这种遗憾。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逛街买东西。跟姐妹们说句心里话吧，对于那些奢侈品店里的衣服和鞋，有的时候吧，要是没有价签儿，我还真看不出来哪个更好看一点儿。
4: 人人是油脂青年一枚，作为一个油脂青年啊，我认为现在天气热了，进入夏天之后，作为一个非常油脂的青年，我们必须要拥有两项技能。第一项技能是能够迅速而精确地挑选出一个好西瓜，另外一项技能是能够非常潇洒地随手拍死一只蚊子。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4: 话说有这么一公司女白领，有一天下班比较早，正好他们公司旁边就有一菜市场，他就想着先去菜市场把菜给买了，这样回家就可以直接进厨房了。于是这位非常贤惠的职业女青年就来到了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一进菜市场吧，他看扁豆不错，就问老板，
3: 哎，老板，您这扁豆怎么卖呀？
4: 老板抬起了头回问了一句，
5: 你是要好的呀还是要烂的呀？
4: 听了这话吧，这白领特别错愕，就感觉这麦冬有点神经病，就很不高兴的搭了句话，
3: 说什么呢，你脑子有病吧，谁会买烂的呀，我肯定要好的呀。
4: 听了这话老板也不高兴了，
5: 哎，你这个姑娘动不动就出口不逊呢，我跟你说我这么问你是有道理的，就你们公司食堂的那个大姐每次来这儿都要求我买烂的。
3: 话说这天两个有志青年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4: 哎，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正在电视上打广告，说要招聘一仓库保安呢，那广告播出去效果怎么样，有效吗？
3: 听了这话另一个点点头，马上回答，
5: 有效，效果可好了。
3: 第一个有志青年特别好奇，
4: 啊，那么有效果啊，那是不是现在已经招了仓库保安了？
3: 听了这话另一个有志青年答道，
4: 那倒没有，这广告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我没记错的话，昨天中午我们单位刚把招聘仓库保管员的广告打出去，结果呢当天晚上我们单位仓库就被盗了。话说这天在一个校内网里，一个文科女生向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问出了一个非常知性的问题，
3: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哪句话让你感到一瞬间被直击到心灵深处了呢？
4: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同学立刻做出了果断的回答，哎呀，就是那句经常会在教室里头听到老师说的，本场考试已结束，请各位考生停止答题。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1: 欢乐运行，
8: 看正传，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3: 笑咖正传一，挑战不可能。
4: 本人有志青年一枚，毕业工作生活的都不太如意，心中的女神也一时不知下落了。不过就在今天， 我多年不联系的女神吧，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俩字儿，在吗？就这俩字儿让我整整激动了一上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于是乎，吃过了顿中午饭之后，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壮了壮胆儿，给她也回了俩字儿，在呢。我本来觉得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马上就要就此开始了，可没想到的是，那女神竟然秒回了我一句，
3: 在就好。哎呀，当年我结婚你为什么不来呀？哎，求你个事儿，帮我们家孩子投个票呗，欠脸我真的给你发过去。

0: 笑咖正传二，极限挑战。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大龄剩男，由于工作的关系吧，老出差，所以就没个女朋友。那天呢，好不容易出差回来，跟我妈聊天，聊着聊着吧，我妈就有点急。
0: 我说儿子呀，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还不处对象呢？
1: 我好不容易回趟家，不想惹我妈生气，这事儿我自己本来就挺郁闷，她问出来了吧，我也不好直接顶啊。于是乎我就特别委婉地说了一句，妈你别急，你看我这不是一直吵着呢吗，就是还没遇着像您这么优秀的呢。没想到听我这么说，我妈脸一大了，非常严肃地警告了我一句，
0: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你跟你爸那根本就没法比，明白吗？

0: 小咖正传三，答题技巧。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目前正在学车，眼看着天热人少，我就参加了科目一的考试。当时我特别紧张的对教练说，教练，您给我的书我都没怎么看，这次恐怕要挂科了。没想到我的教练是这么宽慰我的。
0: 没事，我跟你说啊，丫头，笔试的时候啊，用答题技巧的，但凡是你看着不会的题，你就找那个最窝囊的答案选，你肯定就能过，明白了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吗？这种说法其实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7月3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区警示教育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陈少熙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陈少熙在党课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初心之问，政绩为谁而树，陈少熙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不动摇，深刻把握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出政绩，要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常态化检视自身不足，切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要坚持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交城的发展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围绕发展之问，树什么样的政策

0: 陈少熙强调，政绩是全面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交城当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突出矛盾，努力实现更加协调、更加普惠、更可持续的发展。政绩是长远的政绩。今年正值换届之年，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深刻警醒，在传承中创新，在接续中突破，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政绩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要握稳实践人民历史三把标尺，干好当下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多作为后人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围绕实践之问，靠什么树政绩？陈少熙强调，坚强党性是根本，要夯实信仰之基，坚定不移做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等生，要筑牢忠诚之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纪律之弦，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以严的纪律不断淬炼最大的德。科学决策是关键，要以调查研究把准决策的脉，用好四下基层传家宝，以实际行动做到深实细准效，要以实事求是校准决策的舵，吃透上情，摸透下情，拿出既接地气又可行管用的实招，要以民主程序凝聚决策的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决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抓实干是保障，要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敢于攻坚克难，以实效推动交城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提高工作标准，以八项本领七种能力为标尺，真正以能力上的胜人一筹支撑发展上的领先一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建峰通报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主持。7月3号，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会议认真听取并审议了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报告，表决通过了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章程及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人员及班子成员，黄有峰当选会长。
1: 近日，寻迹溯源悟思想，感恩奋进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交城，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分阶段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工作期间关于坚持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福建省委讲师团、宁德市委讲师团、交城区委宣传部、区直各单位、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党员干部120多人到场聆听学习。
0: 宣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延安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维，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甄甄，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刘小璐，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陈佳等5位专家学者，用生动详实的实践案例和精炼简洁的理论阐释，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从7年知青岁月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思考实践和从政风范，为与会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明晰行动路径，也为深化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遵循，凝聚起实干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既是一次深刻的理论补钙，也是一场直击初心的思想洗礼，深受教育，倍感振奋。
2: 今天宣讲中啊，一个个实干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生动的实践为我们的思政课堂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也让我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有了更贴合岗位的理解。我觉得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的政绩应该是孩子们和老师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我也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深耕专业领域，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把育人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1: 为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补齐困难群众风险保障短板，筑牢民生安全底线，近日蛟城区民政局落实惠民暖心举措，投入74.9万元专项资金，统一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投保2026年度小额救助保险，以精准保障为困难群众撑起防护伞。
0: 此次小额保险是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重要补充，聚焦低保、特困人员就医、意外风险等高频民生痛点，由政府全额出资，群众零付费参保，切实减轻特殊困难群体突发状况带来的经济负担，有效提升困难群众风险抵御能力，全方位守护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方便群众便捷办理理赔，我区明确了标准化理赔流程与专属服务渠道，同时为了保障理赔服务高效落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特设专属理赔联系人，全程为群众答疑解惑，协助办理理赔事宜。7月3号晚，由区文联主办、灯谜协会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灯谜展猜在蛟城区815中路举办。活动将非遗灯谜与党史教育融合，谜题涵盖党史成就、先辈人物等，现场谜间摇曳，市民竞猜热烈。活动聚焦闽东红色资源，推出何为初心、增智等闽东先辈谜题，引发共鸣。群众纷纷称赞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是生动的户外党史课，工作人员现场解析党史故事，将气氛推向高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3号党旗飘扬口琴专场音乐会在卢平社区举办，活动由中共蛟城区委宣传部指导，蛟南街道、区文联主办、区口琴协会承办。音乐会分四大篇章，汇集区口琴协会、特教校、蛟城区实验小学、开放大学公益班等多支队伍，以独奏、重奏、合奏、琴乐融合等形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不忘初心》等经典曲目。尾声全场齐奏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以口琴为媒，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3: 近日，蛟北街道崇文社区便民快充站建成投用，有效破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清晰地引导标识和专用充电车位，从源头杜绝燃油车占位现象。此外，今年新加坡步行街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也完工，曾经裂缝丛生、雨天积水的旧水泥路变身平整安静的黑色沥青路面，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沿街商户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从充电难到充电便利，从旧路颠到新路畅，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有声。蛟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停车、充电等极难筹判问题，以微更新、微改造撬动民生大幸福，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温度。
0: 近日，宁德人民医院车载 CT 筛查车驶入蛟城区七都镇北山村，开展免费 CT 筛查及公益义诊活动。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胸部 CT 免费检查，同步开展内科问诊、健康科普、细致解读影像报告，普及肺病早筛知识。北山村地处山区，村民进城检查不便，移动 CT 车把高端设备送到家门口。此次活动切实解决群众就医远、筛查难问题，以优质下沉医疗守护乡村群众健康。
4: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

爱与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时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

0: 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百灵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许生活中偶然有暗淡无光的时刻，但别忘了还有未实现的梦想。最痛快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所以努力向前吧，每个人都是追光的人，我们一定会身披万丈光芒。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0: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啊，我们这是好歌时间啊。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啊，你们猜是什么呢？不告诉你们啊。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聊聊天吧。啊，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和我一起单身了30年的一个好哥们儿啊，向我就是应该说是报喜吧，啊，谈恋爱了，啊，结果就剩我一个了啊。问题是由于他单身太久，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这两天一直在网上搜啊，什么谈恋爱要怎么谈呢？或者说刚谈恋爱怎么让感情变得更好？这一看就很不容易谈成的感觉。啊，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小伙伴们，他们有什么小诀窍啊，分享一下大家伙在谈恋爱当中是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的，一起分享一下吧。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恋爱当中如何让你的感情迅速的升温呢？你的这位朋友说了啊，你别迅速降温就不错了，怎么还降温呢？我不喜欢我对象老黏着我，甚至喜欢先是因为要跟我一起爽别人的约，搞得我很有负罪感。要跟你一起爽别人的约，你们俩就江湖上就这么混吗？素素远离我说了啊，能见面就多见面啊。有研究发现，和很喜欢的人拥抱有助于消除痛感和疲惫感，双方大脑大量的释放催产素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多了之后你就不会压力大，换句话说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你抱一抱啊，咱们就是生活真美好，会产生一种身处云端不愿放手的，你也不能一直抱啊。啊，当然这种感觉是关系升温的催化剂啊，那你得是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你不愿意你这性质就变了啊。兔兔去月球说什么？兔兔说多表达对方的认同点，像正能量的事情去维护感情很有帮助，毕竟人的本性就是需要被认同。你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认同他吗？你不认同他两个人能在一块吗？

来吧，各位小伙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谈恋爱怎么让感情来迅速的升温啊。有人说，天儿啊，你这个你单身呢？但是呢，就是说咱们也谈过呀，是不是啊？啊，只是说这没成啊，最后啊。作为一名资深的啊恋爱高手，没有结婚的都算是恋爱高手，跟大伙分享一些经验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来，我们聊一聊啊，聊一聊这个如何让这个爱情升温啊。升温技巧第一条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倾听对方的过去，可以增加相互的了解啊。你看，你就潜移默化的，我啊是一个脱离了这个低级趣味的人啊，我非常的幽默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是啊，你就潜移默化的问对方啊，通过这种套话的形式来让对方告诉你啊，他都有几任男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增加了彼此的互信之后，了解对方的囧事啊。当然，这个囧事你他不一定告诉你啊，你人女孩能跟你说小时候怎么囧事啊？比如说什么做仙人掌上的这种事儿是吧？那不可能跟你讲啊，是吧？然后了解对方的囧事，获得过的成就和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性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女性朋友，是吧？主人公不一定是男还是女，是吧？可以通过这个了解对方的喜好，在未来的节日送礼的时候啊，也就有些参照了。你比如说，你人家对方喜欢吃什么呀？吃 banana 啊，你给人家送了一个 apple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就 black 了呀，是不是啊？电子 apple 还行啊。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聊天找到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有聊天的话题。这时候很多朋友肯定会反驳我来对我说什么呢，说天啊，我们这样聊完之后发现我们对方没有共同点啊，那就吹了，都没有共同点你们还聊什么呢？有小伙伴说，虽然我跟他没有共同点，但是我就喜欢他。那你就庸俗了，你肯定看上人家长得好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谈恋爱的人看来啊，就是说看对方的过去，带入彼此的未来。如果有心，可以把一些小细节记录下来。放心啊，你此刻的这种记录的这种小细节，就是未来不动声色讨好他开心的最好的办法。

好了，各位小可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分享一下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是吗？祝你好运说了，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也好，生活价值也好，你要在他眼中有一样和其他女生不可替代的个人特点，然后就掌握了恋爱的主动权。你这属于女追男是吧？都说女追男隔层纱是不是？意识说建立同样的兴趣爱好很重要，要不然无话可说，很快就冷淡了。长得好看也行。135说一起去旅行试试看，要么感情结束，要么更进一步。我觉得旅行真的是爱情的试金石，那真的照妖镜吧可能是。但是你一般的这个关系就是刚认识人家不跟你去旅行啊，你万一是坏人呢？你想，其实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升温小技巧啊，你就是可以就记录对方的一些细节，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呢不动声色的送给一个有心的礼物。恋人除了刚开始的热恋期，日常会逐渐的变得平淡，但生活呢是需要仪式感的。在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纪念的日子，给对方送一个走心的礼物，能够让你们的感情迅速的升温。什么恋爱纪念日啊，双方的生日啊，反正只要是个节你都可以送。哎，女生还是比较看重这个，男生就一定要好好准备这种人生活的小惊喜，他就认为是生活的小确幸，生活的小确幸他就认为是幸福的一部分，他就觉得这叫什么呢？这是一种价值感啊，就这种感觉，最终呢，他会让你带来一种情绪的价值，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开心的啊，可能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有趣啊。其实这个恋爱的第一个节日送手工制作的礼物更容易感情升温，这玩意儿呢，这个它用不用得上都不重要，主要是图个什么呢？图个纪念。哎，手工礼物呢能够更长时间的保持一种情绪价值是吧，用来回忆当初的甜蜜也不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来吧，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分享谈恋爱怎么让感情迅速升温。我觉得有很多心理学上的很深入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啊。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36个问题，号称是互相问完之后就会爱上对方。当时呢，是一个心理学家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啊，让参与实验的陌生人两两分组坐在一起，在45分钟内彼此提问并且回答36个问题，回答之后让彼此凝视4分钟，不眼干吗？有30%的人在聊完36个问题之后，表示他们和一起参与实验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越过了他们人生当中任何人的任何一段。天哪，好恐怖啊！听完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近40%的实验者在上课的时候坐在了一起，另外实验者已经开始约会了，还有一对在6个月之后人家结婚了。然后就是设置一些有趣的亲密互动吧。刚刚这个恋爱的情侣，除了相互之间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一起做一些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陪对方做幼稚的事情啊，输赢不重要，什么学一些影视人物做动作让对方猜呀，你来比划我来猜啊，你来讲故事我来接力，这玩意儿你说这什么幼稚不幼稚的？谈恋爱谁脑子好使谈恋爱啊？一般谈恋爱的时候脑子都不是太好使啊。这个有句话就是，恋爱让人陶醉，是吧？主要是让你们俩在一块能有点事儿干，而不是光尬聊或者是各自玩手机。一般胜负心太强的，等互动结束之后看女朋友的脸色，你心里头就会疯狂的垂头，早知道就给她认输了，你怎么这么好胜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干货哈，其实还要给大家送上最后一个忠告啊，最后一点啊，那就是承诺。那爱情的三角理论当中，完美的恋爱不应该只有激情和亲密，相互之间的承诺也是维系感情的重要过程。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啊，你的规划啊，你们的约定，立下的规矩，比如说不可以冷战哦，生气过后要总结呢，是吧？什么样的节日一定要认真过？吃饭要 AA 还是要轮流请？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点想不通啊。当然了，一开始肯定想不了这么多，但是随后啊，时间的推移，很多情侣啊就会遇到这种问题，这都是共性。希望大家都能够谈上甜甜的恋爱，把快乐的情绪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0: 心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工信部第407批公告当中，某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完成了申报，总质量高达3.8吨，超过了部分轻型货车。公告一出，新能源汽车体重暴涨的话题被推到了台前。事实上，根据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内汽车持续增肥的态势。比如2012年啊，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为1312公斤，到了2024年已经攀升到了1704公斤，12年的时间增重392公斤，增幅接近3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增重节奏明显加快，2020至2024年的4年间，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总和，可以说行业增重趋势愈演愈烈。新能源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了？那越来越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给新能源车来减减重？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请他呢给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小鲍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最新申报的一款 MPV 新车重达3.8吨，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吃惊。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一组数据，比如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大多在1.7米，那么2015年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现在家中热门的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那么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那先请鲍嘉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
3: 好的，首先呢，车重呢跟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造车逻辑和之前我们的燃油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是动力总成的变化，那原来咱们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那这两块内容呢，它的重量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左右啊，基本是在200-300公斤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车辆的剩余的能量来源呢主要是我们的燃油，要么是柴油，要么汽油，要么甚至是这个包括甲醇或乙醇。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个动态变化啊，它的能量密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的主要的重量还是在比如说你的动力总成这一块啊，怎么去分配它的这个重量平衡。那现在咱们新能源车呢，它的能量呢主要是来源于电，电呢实际上它本身是没多少重量，但是呢，它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电池，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和燃油来比的话呢，它能量密度要相对低得多，所以呢，也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同样行驶，比如说500公里。那汽油可能它就要用几十升的汽油，那增加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斤的这么一个重量。但是你的电池的话啊，那你同样是500公里，那它可能就要200-300公斤，甚至是400-500公斤的这么一个这个电池的总重量。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这400公里是一个基本线，但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车，它的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到800啊。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 CLTC 工况的话，可能还要超过1000公里。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电池技术呢又没有突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长续航里程的核心的办法就是堆电池，但是呢，堆电池呢它又是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电池的重量之后呢，

0: 会发现你的车辆的续航和你的电池的度数的增加并不是成这种一对一的正比关系，甚至有可能到最后你用的大电池，比如说我的电池从500公斤加到1吨，但实际上我的续航只从400公里增加到了600公里。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正比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必须要靠堆电池来增加续航，但是你增到最后你越增加它的续航反而它的增长率就越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从涉及车辆安全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悬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调的这个遮阳天花板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动转向，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激光雷达，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我们发现这些传感器越来越多，然后摄像头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车上的算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对于这个算力就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对于算力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发展算力的最核心还是需要电力，那车辆其实也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悬架传感器芯片它都是吃电大户。那还有什么，包括咱们车内的包括音响系统屏幕系统，这种影音娱乐系统它也越来越多。你想想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话，你不弄个 7.1.4 功率高达2000千瓦以上的这种豪华音响，你都不好出来跟大家见面打招呼，对不对那这个新车它都不好卖，那你的功率意味着什么，那你还是功率越大耗电越大。还有包括你的屏幕越多耗电也越大。还有什么呢，咱们的零动力座椅现在都得不光要通风加热还得按摩，它的耗电的点也越来越多。第三个点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在为了解决大家的续航里程的焦虑问题，增程车型和插电混动系统的车型越来越多。那这两套方案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等于在一辆车上给你了至少两套系统。也就是说发动机要保留，虽然现在没有变速箱了，但实际上它我们叫 DHT， 也就是混动专用变速箱，它实际上也是电机那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那这个等于是两套系统同时加在车身上，那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更重的，
1: 就相当于给一个身体加了两个心脏，两套系统，你的这个供血提供能量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负载力度等等都要加强所以这个也是增程式车现在可能在市场上它作为一个有些消费者的选择，所以它可能也不得已要做得更大更重一些。
0: 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增程车型，它的从机械原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亏电情况下它不一定省油就是因为太重了，而且它又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发动机去直驱，所以你从单从转换效率上来讲的话你用发动机去在高速的这种工况下你去长时间行驶反而并不省油，但是如果说在城市工况更多一点的话，那它可能燃油经济性是比较好的。
1: 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刚才小鲍老师分析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它是多重的，一个是新能源车现在大家续航这个里程焦虑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存在这么一个现状，就催生了所谓的堆电池的逻辑，就是我想把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容量给它尽量的提高，为了能有更高的续航里程更长的距离可以跑，那这个自然重量就上去了。而且刚才小鲍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能量密度现在是等于有个上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这个上限，
0: 突破不了。
1: 而且电池越重其实它的能耗反而越高，又要维持这个续航又需要大电池，好像听起来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再加上咱们追求智能化的配置可能有很多的耗电大户要安在这个汽车上，为了给我们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无形中助推了这个电池它需要容量会更大，然后这个车身会更重。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我也跟小鲍老师再探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消费端就是大家的这种喜好也助推了市场不得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多孩家庭越来越多了，可能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就是我得有个大空间大容量对吧，我得装上我的一些出行的装备，你像以往咱们那个传统的一些家电，比如说几大件冰箱彩电等等，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大，是不是其实汽车也有相同的这

0: 一种人们消费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需求？
1: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啊，因为大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空间大以后，它的承载能力，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呢，又包含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啊，人的承载能力啊，我可以装更多的人，
0: 嗯，
1: 我也可以装更多的装备，同时呢，车上的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啊，尤其是这个彩电和这个冰箱呢，原来在车上只有纯豪华品牌才有，那现在咱们基本上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也都有这些内容了，
0: 嗯，
1: 所以呢，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一些需求是伪需求。
0: 嗯，
1: 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啊，叫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你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啊，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行的效率又很低下。
0: 嗯，
1: 那你去选择一个大车的话，可能您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一切都很美好，买回来花了很多的钱，你真正用的时候痛苦不堪，车辆平时呢经常被人磕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停车车位的设计其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传统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去设定的，有很多时候也是车位的宽也就是两米多一点，两米六，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到两米四，啊宽一点的到三米，但是您想，您现在咱们这种532车型，什么叫532呢？车长五米。啊，车宽两米，啊，三米是轴距，那你的车宽就达到两米了。你两米四的这个车位的话，其实你停进去，两边如果你停的刚刚好的话啊，正中间，两边只有20厘米的冗余，那您觉得20厘米你能打得开车门吗？
0: 是，
1: 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十分局促啊，
1: 十分局促。如果您旁边还停了一辆532的车型，俩车都停在最刚好的状态，啊，两个人中间的冗余也只有40厘米。40厘米打开车门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
0: 嗯，
1: 就打开了以后你出不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车不好，而是说您要看您的使用的条件和使用环境，
0: 嗯，
1: 是不是真的适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起。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为什么很多咱们的这种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愿意用小车，还是跟它的这种使用环境相一致的。那比如说像北美啊、南美啊，用大车，那还是也是跟它的这个道路和街道条件啊有关的。
3: 对，这个使用环境啊，不是说大家都一刀切一个标准，都往大了买，往大了做，还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环境相关。
2: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确实市场对于大车有需求，但是呢，在新能源时代，您会发现很多小车，比如说原来的 A0 级啊，还有包括咱们叫 A 级啊、A 加级啊、B 级啊。它可能车长没有增加，但是你发现它的车宽变大了。
3: 嗯，
2: 为什么呢？核心原因是你既然要追求续航的话，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前提，电池的能量密度没有明显的提升，没办法要堆电池。可是你的车小啊，它装不下那么大电池，
3: 没地儿
2: 哈，
3: 怎么办
2: 啊？没地儿，它就把车做宽。哎，原来咱们小车可能也就一米六、一米七，甚至一米八那么宽，但现在你小车也给你做到一米九，两米。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制造商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还有是什么呢？你把车做大了之后，它的利润率也会更高，因为你做大了，我的堆料堆的多了，我的车价必然上升。国家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推进咱们车企的这种叫什么？我们叫品牌向上。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责任嘛。毕竟我们要挑战，比如说像 BBA 这样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品牌，所以呢，很多企业呢，他为了把这个利润能够做上去，他也要把车做大啊，做大之后呢，哎，我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呐、承载更多的设备啊，承载更多的功能啊，这样的话，它能把价格推高，但是带来的弊端其实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第一个，更大的车你要花更多的钱，第二，这个车更大之后啊，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3: 其实汽车行业包括很多汽车方面的一些研究人员、一些专家都在讲一个趋势，就是未来我们要给新能源车瘦身，不能让它越来越重了。车重增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综合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如果细致想一想，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2: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咱们先不说性能车啊，就是一般的汽车，你车辆的这种安全性能和你的车重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我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分析哈。首先呢，大家感知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刹车距离，看到一些啊，比如说上了绿化带呀、车辆这个失控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刹车这块没有做好。但是呢，根上的原因在于啊，你同样的这个刹车系统，你给一个两吨以上的车和给一个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2: 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啊，实现35米以内的百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它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你要放在咱们两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都不一定实现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到6活塞啊。那这个就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其他条件都不变，刹车系统也不变，那你车辆越重，你刹车距离越长。
3: 是，
2: 咱们有一个这个能量公式是在 E=mc². 实际上刹车就是说我们把动能转化成化学能的过程。那这个 E=mc² 的话 ，m 是什么 ？m 是就是重量。那所以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你的能量越重，你需要削减掉它刹车需要削减掉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你的刹车系统就是把你的动能转化成化学能，所以你的刹车系统的挑战性会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刹车我们再讲啊，它其实还有一套东西咱们都听过，叫 ABS 防抱死系统。防抱死系统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车上啊、有一些企业它用的这个燃油车的 ABS 系统反而刹车系统容易出问题，还是因为它的车辆的重量变大了之后，让它的这个介入时机要提前， 但是呢，你如果还套用原来的逻辑，那这个你的 ABS 系统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抱死，甚至是出现抖动。这些呢也是他们一个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

0: 的味道，操控他们人性。原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宁减黄下一斤，不增马力一匹。
1: 嗯，
0: 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车辆，你的黄下质量越轻的时候，反而你的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惯性就会变小，你的转弯的响应速度会变快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咱们有时候老说人车一体的这种感觉，那实际上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会越强。但是你的车辆太重了之后，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咱们穿着一双很重的鞋。您觉得穿着很重的鞋去做这种灵活的这种变线呀，或者跑步的这种做这种跨越障碍呀，您觉得很方便吗？还是说您
1: 负重感很
0: 负重很强？
1: 对
0: 吧？所以呢，咱们一般跑步的鞋，您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咱们鞋还要再轻，还要再轻巧。所以呢，车也是这样，当你的整车，尤其是咱们的电池是在底盘上安装，就相当于你的黄砂质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的黄砂质量越高，你在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你去打方向，你去做这个变线，那它的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你本身底下的黄砂质量重了，然后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那你会比你的重量轻的这些车，它的这个叫什么呢？在急打方向的时候出现翻车概率，出现失控概率。要更多，
1: 这都是安全隐患哈。
0: 安全隐患为什么呢？其实你重量越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对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那我们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个极限值的突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叫横摆、侧移、滑移。那这些是对轮胎横向的这个突破。那如果说越纵，它越容易出现这个推头或者甩尾。那也就是说你的横向失控风险越大，那你的车辆就失控风险越大。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它的这个操控会变差。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动态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横风或者路面的起伏，那这个时候的话尤其是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遇到横风，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轻则是你方向盘摆动一下，重则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不听话了。就是你明明是握着方向盘往前，但实际上车就自主的往斜方向冲过去了。如果你的重量越大，你的动态稳定性也是越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跟安全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在突发状况下你的这个车的紧急避险能力。所以这是车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车辆呢其实有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呢都是基于原来燃油车给我们培养的习惯。但是现在当你的车重大幅提高之后，可能有一些习惯或者有一些您的这种保养周期啊，零部件的更换周期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提到的轮胎，那原来咱们的轮胎可能您跑个4万公里，甚至有的开的省的6万公里您再去换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重量增加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磨损会明显的变短，甚至在某一些品牌，他们在轮胎的选材以及在车辆的标定做的不是太合理的情况下，出现过一年行驶2万公里就发现轮胎已经出现严重的偏磨，而且偏磨到已经漏金属网。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说开2万公里就出现漏金属网，不是这个意思。但新能源车呢，它的这个重量急剧升高的情况下，是要把你的轮胎的更换周期提前的，也会加剧它的轮胎的磨损。所以呢，负责任的企业会对于你的这个轮胎进行专门的这些材料上的变更、强度上的变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对，您还提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跟燃油车的这种使用习惯和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对比。我突然就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力推行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它的这种低碳环保，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过度的增重，是不是也跟我们最初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初衷它是相违背的？会不会能耗也在增加，对吧？
0: 其实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你用电，它的这个就是电背后的这种污染，它这种排放，以及什么呢？就是你车过重之后，我们的这种零部件的损耗，我们的这种车辆的使用周期，包括对于轮胎、对于刹车，以及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的整体的，比如说我车辆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1: 你看，所以这也是

0: 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不断的增加，给我们的路面的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1: 是必须有的。那比如说啊，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强调，有一款新车，它的这个净重已经是达到3.8吨，
0: 嗯，
1: 那这个已经是很多轻卡的这个重量了，
0: 嗯，
1: 那你轻卡的这个收这个养路费，它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轿车的这个养路费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还是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国道上啊，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柏油路面已经就是这种沥青路面都被压出了这个一道道车辙，这个还是因为这种大型车啊、重卡，他们常年累月的在这种道路上去行驶的话，会给路面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磨损。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同样也会面临同这样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时今日的流行音乐听众听到陈静心这个名字或许是有一些陌生，但是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是台湾乐坛的重要人物，她为凤飞飞创作了《掌声响起》，这首歌被大家传唱了30多年。她曾经说，那个时候我刚刚入行不久，之后找我写歌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到了90年代初期，陈静心出任了上华唱片音乐总监，那个时候上华的实力是可以和滚石唱片齐头并进的。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员常务副主任杨友仪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北京时间6日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当地时间6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6日，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仪式的申诉。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浸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刘鸿明在一直坚持创作好作品的同时，也在尝试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放弃了从前的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慢慢改为低调的诉求，那种用沉默掩盖更大的悲痛。

段关于人际关系的总结送给大家。对于人际关系，逐渐总结出一个最合乎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

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0: 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据初步统计，固安街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两人。7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消防救援局发布通报称，7月6日7时51分，惠济区刘寨街道北三环何昌龙悦小区一座628房间发生火情，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截至8时6分，现场明火已扑灭。经全面搜救，现场五人死亡，一人受伤，经抢救，生命体征正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美人鱼啊，很美丽的传说啊。这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听过一些关于这个美人鱼的一些故事。现实里边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说1493年，那时候哥伦布远航加勒比海，在日记里边就明确的记录过，说他们在航行途中啊，看到过三条美人鱼浮出了海面，在水里边嬉戏。但是呢，他那个原文描写的没有那么唯美啊，他写的是什么呢？说样貌，算不上好看啊，脸部轮廓偏男性，身形粗壮啊，远没有人们描绘的那样秀丽。后来呢，经过考证啊，他看见呢就是雌性的如艮啊，长期的漂泊海上的水手啊，缺乏这个女性的陪伴啊，再加上晨雾光影的一些错觉，然后再加上脑补啊，就把这个海牛啊脑补成了美人了啊。之后这个故事呢，随着这个哥伦布出海啊，就一点点在这个现实当中啊，就声名远播了。其实很多人只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是很少能了解到他航行途中有过一些古怪的经历啊，甚至他一生都搞错了目的地。哥伦布从小就痴迷航海嘛，那时候他始终坚信啊，说一路往西开啊，就嘎嘎就往西边开，就能够抵达富庶的印度和中国。后来到了1492年啊，他说服当时的西班牙王室出资啊，带着三艘帆船扬帆出海了。航行前期呢还算是顺利，可以进入到大西洋的腹地之后呢，这大海就一望无际啊根本就看不着陆地。就看不着陆地，天天在海上飘着啊，电闪雷鸣的，那船员们就开始恐慌起来了啊，就抱怨说你这出什么玩意儿，我要回家。甚至啊抱怨的多了啊，这积怨已久，就还有密谋要叛乱的。于是呢，哥伦布就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偷偷的修改航海日志啊，故意把航行的里程给改少，避免船员们察觉已经离家太远。等后来呢，在海上飘了70来天啊，有人最先发现了沙滩和火光，哥伦布终于踏上了一片陌生的陆地。他上岸之后头一件事啊，就非常笃定，说这玩意儿，你看我说这是印度，这是印度，然后就把这把这个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啊，就称为这个印第安人嘛，对吧？啊，其实哪是印度啊，这是干北美去了。就是这个错误的叫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哈、啊。

哎，想到现在欧洲那边那么热，他们肯定也很想在海上漂一漂吧。我有时候也想啊，你说哪个男人不曾想过啊，想去征服大海呢？啊，做一个勇敢的水手，苦涩的沙吹痛裂目的感觉。后来想一想啊，在海上漂着只能吃点烂橘子，算了吧，在家待着挺好。在家里边你整点小空调，整点小西瓜啊，连上小 WiFi， 你就追剧，你就整，哎呀，老带派了。一到夏天啊，真的我

我感觉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前些年感觉都还好，就小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热，就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越来越热。还记得当年被群嘲的那个玫瑰空调吗，朋友们？这玩意儿最近又上热搜了，那可奇怪了。我想这东西怎么还能上热搜？你想想当初它亮相的时候啊，多少钱？定价30000多呀！哎，粉的撸的一个巨型的玫瑰造型，被网友们吐槽说是又贵又丑。往客厅里边一放，你们家那个客厅啊就变成 KTV 的包厢了，还是20年前的那种。哎，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统一啊，都说这东西土味拉满，是90年代的审美，丑爆了，30000块钱买个这。甚至有人说啊，这空调摆家里边晚上都不敢开灯，一开灯感觉自己进了乡村爱情的剧组了。我当时想完了，这空调啊一上市肯定凉。结果没想到最近这数据给我打脸了。最近呢，根据格力 CMO 朱磊的透露，这款饱受争议的玫瑰空调都迭代更新到第3代了，累计销量突破了50000台呀。按照均价30000来计算，那销售额至少有15亿了。朋友们，50000台，真的有人愿意花30000多块钱买这玩意儿吗？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就像我奶奶啊，她就会觉得那种大红牡丹花的床单好看，家里边装修是欧式风格啊，墙上挂着那个十字绣，家和万事兴，是吧？沙发是红木的，茶几上摆着果盘，果盘里放着假水果。不是抠啊，不是抠啊，假水果它看着新鲜好干嘛啊。再配上这个玫瑰空调，那天作之合啊。什么叫花开富贵？这就是花开富贵，懂吗？就像那些年我们嘲笑过牡丹花被套，你看现在不也成了中古 vintage 爆款吗？那再过20年，没准这玫瑰空调啊也能摆到博物馆里边当做大师之作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消费群体啊其实早就分层了。比如我小时候家里边挂着一个巨大的十字绣啊，上面绣着两个胖娃娃抱条大鲤鱼，旁边写着年年有余，是吧？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太丑了，我说把那个娃娃抠回来，把周杰伦绣上吧。其实啊，朱磊自己也承认第一代玫瑰空调的审美确实不尽如人意，但人家已经更新到第3代了。第一代是粉玫瑰啊，第二代是变蓝色妖姬了啊，第三代可能还要出什么七彩跑马灯板啊。这一波真的简直是营销鬼才，什么叫全网吐槽啊，那不就免费给你打广告吗？人老话说得好，说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美，它只是缺少发现丑的眼睛。另外咱得承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玫瑰空调。有人说装了这个空调感觉家里随时可以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还有人更损，而这空调唯一的优点就是小偷进了你们家里边，那可能会原地愣个几秒啊，给你充足的时间反应过来并且报警。有专家说了，消费群体加速分层，小众圈层成为新蓝海啊，意思就是有人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你在微博上看到的100万条差评可能只代表了500万年轻网友的意见，但是你别忘了中国有14多亿人呢，有多少人根本不上微博呀？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你不喜欢有的是人喜欢啊，玫瑰空调卖的不是参数，那是一代人的审美自信呢。你想想前两年啊，那个特斯拉 Cybertruck 刚出来那会儿，全世界都嘲笑他，哎妈，你好像你没盖好的大棚。结果呢卖出去几十万辆啊，还有那个理想的 Mega 啊，长得跟那个高铁车头似的，那刚出来的时候不也群嘲吗？你看现在我们家小区地库里边就有2辆。这话题上热搜了，产品越争议越出圈，越出圈越有争议。那一句你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现在看啊简直就是神预言。他就好比你嫌东北大花袄土啊，人家穿着上巴黎时装周去，哎，那个就叫时尚单品。玫瑰空调就是家电界的东北大花袄，你嘲笑他丑，嘲笑他土，他拿销量啪啪抽你嘴巴子。另外还有网友发现啊，说这个空调啊特别搭欧式装修，建议格力出口到欧美市场。
我说句实在话，这欧美市场咱先不说，这空调放在二三线城市的客厅里，那绝对是绝杀。到时候你家亲戚啥的来一串门，哎呀妈，你们家空调真高级，还带花瓣呢，你心里边不得特别得意啊，那嘴都翘天上去。嗯，是，嗯，30000多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对不对？有的朋友说了，说我喜欢这个梅西啊，我喜欢 C 罗，有朋友说我喜欢科比，你边去，你走错片场了你啊。当然也有不怎么看球的网友问说，哈兰德是谁呀？那小哈最近的网上全是他，谁是小哈啊？北京时间的7月1号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啊，挪威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会在1/8决赛当中迎战5星巴西。在赛后呢，哈兰德面对镜头也是直言说：“哇，我这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我们创造了历史 ，unbelievable。”另外，除了贡献进球，哈兰德还贡献了表情包，没有眉毛，没有五官啊，是的，没有五官，反正就很喜感啊。世界杯梗最多的男人他来了。你要问今年世界杯谁最有流量，必须是哈兰德。他带领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球技猛咱就不说了，关键他搞抽象这一块那相当权威。因为哈兰德那个长相以及球场的统治力，那完全就是《龙珠》里边魔人布欧的角色现实版，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魔人布欧，以至于网上以讹传讹，说哈兰德吃小孩。哈兰德的抖音官方账号也相当有梗，那 BGM 都是挪威的森林呐啊！他这种不端着的先天抽象圣体，成为了品牌们梦寐以求的选择。以至于世界杯开赛之前，王老吉官宣哈兰德作为全球代言人，神曲哈兰德之歌搭配上喷火的画面，真的是让人很难绷住。哈兰哈兰，天之就和王老吉，烧克就和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兰德给美帝拍的那个爆款家电健身啊创意短片都刷屏了，把冰箱、洗衣机、空调当成专业的健身负重器械，背着个双开门冰箱啊，就坐上了负重深蹲，扛着滚筒洗衣机跑步啊，这练耐力，单手举起立式空调当哑铃锻炼手臂，网友们都忍不住发出感叹，说太有意思了，他怎么能这么抽象啊？哈兰德的金发也被网友们玩梗，说是斯嘉丽·约翰逊，和清扬的广告连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哈兰德开始疯狂地甩动他那头金发，搭配上浮夸的雷电特效，拍摄必死大片，一会儿在悬崖上做引体向上，一会儿给自己埋雪地里边听音乐，这是要去参加智勇大冲关呀。再刷一会儿啊，又刷到哈兰德了，这回他是部落冲突这个游戏里史上第一个真人联名角色，蛮王黄金足球皮肤复刻了哈兰德的金发造型啊，一身球衣是这一次联动最火的外观，释放技能会踢出弹跳足球，一次能砸上9栋建筑，伤害非常高，直接就改变了当时的主流打法，反正就是太 C 了。身高1.95米，体重接近200斤，一旦在场上跑起来，那都不是一个人呐，那是一辆大运呐。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世界杯上最先火出圈的单品，居然是他的一根头绳。在世界杯赛场上，哈兰德那丸子头经过90分钟的激烈奔跑，竟然不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问：“求哈兰德的头绳链接。”关键呢，人家小哈是真听劝，那哈兰德还真给出了一期扎丸子头攻略。北欧硬汉在线教你扎头发，这是什么反差的组合？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啊，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身价2亿欧元的00后哈兰德，赛场上进球不断啊，实力没得说。他如果哪一天不踢足球了，完全可以考虑转型喜剧啊，在足球世界里边，球王轮流转，但是梗王只此一枚呀。有哈兰德的地方，绝对就不缺乐子，毕竟进球和表情包。都是他的 KPI 呀、
近日河南许昌有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在胖东来遇到的一场暖心经历，引发了网友热议。这名网友啊，因为来例假啊，不慎呢把裤子给弄脏了。门店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把他引导到了母婴室，主动提出帮忙清洗脏裤子。6月22号啊，有媒体联系到这位当事人，对方表示啊，说工作人员亲手将裤子搓洗干净，随后协助烘干，还贴心的赠送了安睡裤，细致的服务令他非常感动。随后呢，记者致电了胖东来啊，工作人员表示说，顾客来胖东来，门店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提供帮助。遇到各类顾客突发的状况啊，门店都会主动的上前帮忙，也会对相应的员工进行通报表扬。如果消费者在到店体验过程当中啊，发现员工的服务存在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门店呢会不断的提升服务质量。啥也不说了，朋友们，咱直接给一个夯爆了，好吧？没有争议吧？去年年初啊，朱少红的父亲突发急性脑梗，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朱少红说呀，说以前很严重，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老爷子大小便都在床上，不能走路，不能吃饭，我很心疼的。于是呢，为了帮助父亲恢复，38岁的朱少红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当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之后呢，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刚开始带他锻炼啊，父亲是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朱少红抱着往前推，搂着他的腰啊，我迈一步他迈一步，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站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终于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朱少红说啊，现在恢复的还挺好啊，拉着他跑5公里没有问题了，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为这份孝心点赞啊，为老爷子的顽强点赞。但该说不说，老爷子跑5公里能康复，我跑5公里嘎巴我就瘫那儿。2022年啊，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家汇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呢，这个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原房主陆女士称啊，说已经付清了全部的分摊费用，并且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呢，就可以安心使用，非常方便。这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的电梯试运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了拒绝。原来啊，原房主陆女士在将房屋出售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的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前已经付的加装电梯的分摊费用。遇到这样的事儿，相关单位有点吃不准啊，不敢把电梯使用卡发放给新业主。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当中并没有就购房款当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于是啊，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太抽象了啊，太抽象了啊！房子加装电梯，卖房的时候我告诉你说有电梯装好了就能用，结果呢，等你买完房了，我偷摸让开发商那边把钱退给我，告诉他我不用了，卖房子不给人电梯卡。那小说里边的恶霸都干不出来这事儿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

0: 无声开讲，正在讲。
1: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现在说到 AI，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最近啊，深圳有一家餐厅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被 AI 批量打折了，这老板一下午就损失了2-3千。AI 替商家做主，哎，来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谁来承担呢？最近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呢，他就发现，哎呀，我们家自家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同一时间被 AI 批量改价了，最高打了5.24折，这一下午啥都没干呢，就损失了2-3千。 AI 替商家做主降价打折，这个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个事儿啊，听着大家是不是觉得特稀奇？哎，我们印象里 AI 啊，要么是帮人干活提效率，要么是智能辅助，那是非常省心的。但是这个新闻告诉咱们，现在的 AI 啊，可太热心了，热心到不打招呼，不用授权，直接帮老板开店打折，亏本做生意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一下午血亏呀。这件事儿呢，是源自深圳晚报的真实报道，主角呢是深圳的餐厅老板林先生。前一段时间的下午啊，林老板呢本来是开开心心守着店铺做生意，结果呢这后台的订单呀就呼呼呼呼就暴涨啊，您有新订单啦，您有新订单啦。看着这个爆单的架势，他一开始还偷着乐呢，哟，今儿这是什么黄道吉日啊，生意这么火爆。可是没高兴2分钟，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不对，林老板瞬间头皮发麻，笑容直接消失，那心态都彻底搞崩了。他发现啊，这店里的15个在售菜单，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3:16齐刷刷的被批量改价，不是涨价，是断崖式降价，直接啊，最高的达到了5.24折，那最低的也有7.5折呀。最离谱的细节来了。大家仔细听啊，如果各位也是开店的，以后有这种情况，咱得提前留个神啊。这次的超大力度的折扣，平台后台清清楚楚标注着平台成本0元。啥意思呢？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啊，所有的折扣差价，所有的亏损，一分不剩的全部由商家你自己承担。就这一下午的功夫，林老板直接亏了2-3千。可能大家对这个亏损啊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点过外卖是吧？我给大家举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店里咱们点一份招牌牛腩饭，原本呢如果是正常结算的话，商家到手能有33.55块，那刨去食材、人工、水电还有利润，那是正常的经营收入。结果呢被这个 AI 改价之后啊，关键是一键改价，这份牛腩饭呢商家到手就只剩14.49块了，那比直接腰斩还多。更夸张的是啥？那有些极端订单，你算来算去，商家实收只有6.92块，你别说赚钱了，你连买食材的成本都兜不住，那完全是卖一份亏一份，纯纯的亏本赚吆喝。哎，有人就说，那 AI 能自己这么干吗？那林老板是不是误操作呀？他是不是同意了呀？啊，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林老板人家自己没操作，员工也没改动，代运营也没有确认有这种人工调价记录。哎，那这波离谱的降价他到底是谁干的呀？林老板就赶紧找平台业务经理核实了，结果得到的答复特别敷衍又魔幻。人家说了啊，这是我们平台 AI 系统自动调整的，那属于系统自动操作。好家伙，这哪是智能 AI 呀，这分明是自作主张嘛。那老板都没开功能，没点确认，没同意让利啊，你就私自替我们商家做主了，强行开启亏本大促销，这波操作还真是颠覆认知啊。大家想一想，现在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在喊着 AI 赋能、智能升级？可放在这件事儿里呢，那 AI 完全主打一个反向赋能了，主打一个反向助力，精准坑商呀，太坑了。以前啊，咱们总担心人工操作出错，好， 现在好了，人工没出错了，你 AI 主动出来制造事故了。很多网友看完这件事都在调侃呢，说这哪是什么 AI 调价呀，这是 AI 替老板做慈善呢。啊，顾客我们是捡了便宜了，吃到了超低价的牛腩饭。那商家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生意，结果 AI 一通操作半天白干了，甚至倒贴钱，你说换谁谁不委屈呀？大家别以为这是个个例啊，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呢已经有超百名全国各地的外卖商家纷纷爆料自己遭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AI 私自改价莫名亏本的情况，太离谱了。更关键的是，大部分商家呢都是索赔无门，投诉无果，所有亏损只能自己默默扛下，自认倒霉。哎呀，这 AI 反正也找不着 AI 人在哪儿。其实这件事儿的本质啊，不是简单的系统 bug， 核心呢是平台算法权力的失控。现在绝大多数商家呀，尤其是线下商家，其实开店嘛，都离不开各大外卖平台，流量、订单、运营全部依托这个平台。商家呢，其实想一想，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平台的 AI 系统拥有修改价格、创建活动的最高权限，可是商家呢，却没有对应的关闭权、否决权和追责权。你功能我没开，操作我没做，亏损我来担，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们不反对 AI， 当然也不反对智能化，但智能化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尊重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守住合理的规则底线。在这儿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各大外卖平台能够正视这次的 AI 调价风波，别再用一句什么轻飘飘的啊，我们是系统自动调价，你敷衍了事儿了，敷衍不了啊。科技向善，智能有度， AI 可以聪明，但你不能自作聪明啊。系统可以自动，但不能擅自越权。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好，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热搜。说热搜啊，首先来说一个汽车政策的热搜话题。最近呢，三部门联合发文，2027年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纯电货车、客车、插混、增程式车型也不再免车船税了。不过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咱普通家庭开的纯电小车呢是不受影响的，依旧不用交车船税。调整呢只针对商用的新能源和带燃油系统的混动车型。十多年前啊，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刚起步的时候，税收优惠是为了扶一把行业，帮车企降低成本，让咱们大普罗大众啊愿意尝个鲜。如今呢，国内的新能源车的产业规模那是全球领先了，供应链也非常成熟了，油电同价早就已经实现了，政策红利呢自然要逐步退场。天下没有永久的扶持，温室里也养不出能直面竞争的产业。再说了，这个车船税啊，每年金额不高，不会大幅增加用车负担。国家扶持新能源，推进双碳的大方向没有变。这次税制的调整呢，本质上是让行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往后啊，车企比拼的不再是政策红利了，而是产品实力。大浪淘沙之下，真正有竞争力的国产新能源车企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吗？这种说法其实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3: 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继续来关注更多精彩。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热搜。最近那谁所谓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啊，高居热搜榜单，那是下都下不来。有清华教授实名举报蒋方舟说。

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紧接着呢，这蒋方舟呢就连发长文回应，承认引注不规范，坚决否认抄袭、洗稿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且呢，他还表示说已经报警了。熟悉蒋方舟的人啊，都知道他从小呢就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走红，年少成名，破格入读名校，一路伴随着鲜花与争议。时隔多年，旧人再遇新风波，大家争论的其实早已经不只是一篇论文的对错了。论文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抄袭造假，这个呢，还需要专业人士去评估。不过有一点啊要注意，那就是大家别着急站队，保持理性围观，不预设立场，不急于审判，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过对这个话题呢，我们倒是有一个感想啊，那就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学术打假很容易成为网络热搜，学术问题还需要回归学术，回归专业，要不然网友们一阵口水啊，那问题不一定能够真的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再等等。说热搜，你还别说啊，这个文学圈最近热搜的话题也挺多的，除了蒋方舟这个，还有一个大家肯定注意到了，经典名著《窄门》因为一句离谱的妖风文案冲上热搜了。这商家呢，为了营销噱头啊，打出了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啊，这样的一个妖风宣传语，强行给经典贴上了网红标签，绑定名人背书。可是啊，万万没想到，这场精心设计的营销被余华三个字直接戳穿了。余老师说了，不可能。余华甚至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啊，这堪称年度最爽快的书籍打假。这件事儿啊，看着是好笑，实则暴露了当下图书营销的通病。如今的很多出版社啊，不爱深耕书籍内容，反而沉迷制造夸张噱头，制造情绪爆点，你甭管什么经典名著，强行套上天花板、封神、看哭所有人啊等等这样的网红模板，再捆绑知名作家造势，得哎呀，靠这种夸张的妖风吸引流量，收割流量啊！我就想说，做图书行业的人，你们可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呀。目前呢，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挪威球星哈兰德呢，凭借球场上的惊人表现呢，是刷屏网络呀。你看，不管是他剃头发，还是他的种种动向啊，都非常的受到关注。就连他吃的那份生吃牛心、牛肝，每天摄入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成了热搜话题了。哎呦，我看网上最近啊，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挑战呢，看着猎奇又硬核的吃法，很多人呢就以为，那我是照着哈兰德这么吃的，那我肯定能拥有强健的体魄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晒一下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其实啊，我想跟大家说，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啊。人家专家说了，哈兰德的食谱那根本就不是大众健康餐，而是专门为了竞技体育打造的能量燃料。我们就用普通成年男性来举例子啊，你就一个普通成年男性一天你只需要2000大卡左右，那哈兰德呢，人家的摄入足足有3倍还多呀。可是大家要知道，他每天比赛场上啊，动不动就是上万米的跑动啊，还有高强度的训练等等，这些都会消耗掉全部的热量。咱们多数人呢，你看是不是大家反思一下，日常久坐，然后基本上一坐坐一天，回家又躺那儿玩手机，你就没有这种消耗的机会呀。你如果照搬，你只会热量超标，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更危险的是啥呢？你这长期吃生内脏，喝生牛奶会有致病菌、寄生虫隐患。还有啊，那网上总有人跟风模仿 C 罗呀、詹姆斯啊等等这种专属的饮食，可是大家要知道，每位运动员的饮食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通用。你让这 C 罗吃哈兰德的，说不定那他也得闹肚子，是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吃啊！运动员饮食是为了突破竞技极限的，普通人吃饭那只是为了日常健康，千万不要去无脑模仿。如果有健身习惯的

0: 朋友可能知道，你健身那段时间，如果你有专属的健身教练，他是会为你来调整一下饮食的，但也没这么夸张，因为咱的运动量根本就没有那么大，从小咱就没打好那个底子。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声开讲，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各位聊过这件事儿啊？90多岁的奶奶，微信啊满是广告营销群，有77万条未读信息，大家还记得这事儿吧？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哎，没两天，这孙女发现呀，上次删干净的这个微信，哎呀，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那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呢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40多分钟啊，各种删，尤其是那个企业微信的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奶奶的微信里啊，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呢，有的人自称是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呀，但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赚出了大量的钱呐。哎呀，根据报道，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近一年来呢，被直接拉入到1900多个群聊。这消息啊，主要是来自这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这两大企业。那么微信呢，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尤其是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哎呀，这就对了，技术向前狂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等一等。保护好那些走得慢的人，别过两天又冒出几万条微信了，那孙女儿可删不完呐。最近呢，央视曝光了多起网红儿童乱象，有家长呢为做吃播账号，刻意把3岁女童喂到70斤，还有自媒体呢安排儿童拍摄生吞虫子，刻意制造手足冲突、低龄伴情侣带货等内容，靠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来换取流量。这些内容啊，并非是零散的个人操作，背后多有 MCN 机构操盘，批量的孵化账号，设计猎奇脚本，对接商业变现，和逐利的家长形成了稳定利益链条。这种以伤害儿童为代价的流量生意，已经触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涉事家长、 MCN 机构、监管不足的平台都得好好查，认真罚，必须用深刻的教训让他们明白，孩子不是道具，童年不该被明码标价。真不知道有些家长那脑子是怎么想的啊！你就说把孩子喂到70多斤，那不是自己家孩子呀，不心疼啊？最近呢，华南农业大学发布通知，近期在考试过程当中，我校已经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相关考生呢，已经按照管理办法进行了严肃处理。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呢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的阶段，当然隐患也暴露了。从今年开始啊，今年高考的时候呢，多地教育考试部门就提醒考生，如果佩戴眼镜入场前必须接受查验，看来其他考试也要对 AI 眼镜作弊加以重视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十五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6号，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锚定交通强国、交通强省目标，动员全市凝心聚力大抓交通，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

0: 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全市上下必须打好的政治答卷、发展答卷和民生答卷。我们要围绕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立足宁德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基础，着力打造内外畅达、多市共进、交产联动、数智赋能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张永宁强调，要打造内外畅达的开放交通，加力拓展对外通道，畅通内部循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打造多市共进的立体交通，完善港口及疏运体系，构建海港加陆网加空港加低空四位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为建设环湾面海同城发展的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要打造交产联动的融合交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前瞻布局各类现代流通功能模块，加快形成产业促交通、交通新产业的良性循环。要打造数智赋能的智慧交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建设一体化智慧交通大脑，建成集智慧路网、智慧装备、智慧出行、智慧管理于一体的全场景智慧交通示范。张永宁强调，高标准建设交通运输体系，必须从项目思维转向模式思维，探索运力集成的体系共建模式，实现各运输方式信息互联互通，设施协调匹配，设备共享共用，探索场景拓展的价值升维模式，催生道口经济、路演经济、港航经济、枢纽经济等交通加业态，探索投融并举的资金运作模式，推动向上征资与市场引资双向发力，探索零碳引领的绿色转型模式，构建产工储用一体、陆港海空联动的零碳交通生态系统。张永宁要求，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联动，找准策略抓手，突出顶层设计，长短结合，改革创新，多元协同，努力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王增贤表示，宁德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机遇期，要在服务全局上展现更高站位，项目攻坚上跑出更快速度，港口跃升上实现更大跨越，努力在全省交通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做表率。省交通运输厅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宁德交通运输发展，在规划衔接上优先考虑，在资金保障上重点倾斜，在试点示范上总结推广，着力打造交通强省建设的宁德样板。市领导刘笃凡、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福建海事局、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温州市、丽水市、上饶市、福州市、南平市有关领导、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或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专家、市筹融资专班、国开行福建省分行领导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并举行项目签约。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记者从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15-5期间，我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会现场，与会领导、专家解读宁德市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文件，介绍交通项目多元化筹资模式，分享金融支持交通建设举措，并举行宁德市政府与省交通运输厅、省高速集团合作签约，全市14个交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5-5期间，我市将以城市高速路网 G228 宁德段港口及疏运体系为重点，加快构建6纵3横多联高速公路网，通过沈海高速、京台高速扩容工程，实现环湾城市群互联强化，完善9纵5横多联布局。

0: 贯通国道 G28 项目，全面提升沿海干线公路网络化水平。我市将坚持规划引领与港产联动，构建支撑锂电、新能源、不锈钢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港口及输运体系，科学规划三都澳港区做大做强，白马港区做精做优，沙城港区有序开发，三沙港点做专做细的集约化布局，加快形成疏港铁路相连、水路通道稳定的区域交通网，以三都澳港区为核心，纵深推进供水铁多式联运示范创建，加快培育集装箱内贸、外贸内支线网络，深化与宁德时代、上汽、清拓等龙头企业的物流协同，提供仓储、冷链、新能源运输配套等一体化服务，加速产业链沿港集聚，为宁德建设海湾型科创生态城市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7月6号，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到蕉城区霍同镇、霍同村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宣讲员立足闽东红色资源，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结合口琴演奏、诗歌演唱等文艺节目，为霍同镇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宣讲。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
2: 作为闽东历史文化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人，我们要牢记嘱托，把红色的资源利用好，把红色的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今天在宁德的霍同暴动旧址来开展宣讲，就是要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重温初心，牢记使命。
1: 蕉城区霍同镇党委宣传委员周成儒：
3: 纪念不仅是为了回望，更是为了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恰如一次精神的洗礼，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4: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报道。生蚝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养殖贝类，受海区水温、养殖品种等影响，各地生蚝上市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这段时间，霞浦县养殖的 6.5 万亩生蚝集中上市，丰富夏季鲜活贝类市场。在松山街道福宁湾海区，当地养殖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肉质肥满等特点，养殖多采用吊笼式，生蚝笼随潮水起伏，水体交换充分，设施条件好，生长也更均匀。养殖6至7个月，单只重达3两以上即可陆续起步。生蚝养殖户程志文：
5: 今年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这一趟收获能达到6万斤左右。
1: 靠岸后，工人们将生蚝按大小归类，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经过清洗去杂、自动分拣，符合标准的生蚝会进入净化池暂养24小时，提升洁净度和鲜活度，最后包装装箱发往各地市场。生蚝加工厂负责人陈穗金：
6: 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包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全程冷链配送，保证到消费者手里都是新鲜的。3两以上的生蚝，我们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1: 霞浦县松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敖文超：
7: 在引种、育苗和科学养殖方面做提升，另一方面拓展销售渠道，结合松山区位优势，与辖区电商及物流企业共同打造电商加直播加冷链物流新模式。
1: 霞浦县持续加大水产养殖领域技术资金扶持力度，对接科研单位，引进优质生蚝新品种，改良养殖模式。目前全县生蚝养殖面积约 6.5 万亩，年产量约10万吨。
0: 本台消息，第二届全国福鼎老白茶茶王赛近日举办，比赛共征集茶样322个，其中白毫银针148个，白牡丹174个，所有参赛茶样均为10年陈福鼎老白茶。比赛全程

0: 统一采用三克标准投茶量，启用三轮梯度闷泡模式，依次以三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分段冲泡品鉴，完整呈现老白茶的香气变化、茶汤层次与耐泡度。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孙威江。
1: 冲泡三轮主要目的呢，就是看老白茶它的纯净度、它的仓储的情况有没有杂味，这个是不是纯正。第二呢，看这个老白茶的转化的情况，还有持久的情况，所以冲泡的次数是比较多的，这样呢更能够体现我们老茶的特征。
0: 除专家审评，还招募百名大众审评员现场参与品鉴打分。区别于专家侧重工艺、仓储、陈化、转化的专业视角，大众评审立足终端消费视角，聚焦适口性、香气亲和力、日常品饮体验。大众评审员张书杰，
2: 它的两款一号二号的一个银针，我个人感受来说，这两款香气的话，就是说那个蜜香跟药香都是很沉稳，从汤感来说的话就是润滑，还有一个甘甜。
0: 大众评审员图赫瓦特申马拉特，
3: 我感觉都是非常好喝，很难找到最好的，因为每个茶叶都不一样的风格。
0: 最终，福鼎市京福源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毫银针、福鼎市白梅老道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牡丹分别斩获茶王称号。赛事由福鼎市茶叶协会主办，旨在深挖老白茶陈年价值、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进一步擦亮福鼎白茶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推动福鼎老白茶规范化仓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传播。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十五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 与行动标志。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6: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5: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6: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 已紧急转移安置5万

0: 1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衡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 目前已在衡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0: 在衡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

0: 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6: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5: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

0: 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市委巡查一组巡查回头看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动员会召开，市委巡查一组组长郑立松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郑立松强调，本次巡查回头看是对东桥开发区党工委整改落实情况的再监督，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开发区党工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将此次巡查回头看作为检视自身、查摆不足、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过程和良好契机。要聚焦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聚焦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

求，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政治偏差，着力发现和解决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配合巡查工作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与巡查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强化责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服从巡查组工作安排，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全力支持巡查组工作，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深挖问题症结，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扎牢制度笼子，切实将巡查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委巡查一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各区直机关、垂管派驻单位以及华侨农场负责同志、区属国企负责人、各社区书记以及退休老干部代表参加会议。为引导青年干部深入学习《摆脱贫困》一书，从理论源头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日前，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举办《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摆脱贫困学习交流分享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参加。活动中，开发区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代表紧扣《摆脱贫困》一书，立足本职岗位，讲故事、谈感悟、化心得、做分享，深学细悟笃行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生动展示了全区广大青年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良好精神风貌与时代担当。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摆脱贫困》一书中所蕴含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四下基层的优良作风有了更深入的领会和感悟，今后将把书中宝贵思想和真理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动能。据了解，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于今年五月正式启动，是开发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理论学习、交流互鉴、实践锻炼的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在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本领能力，涵养优良作风。为切实提升辖区高龄老人对意外伤害保险惠民政策的知晓率、普及率，让养老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守护老年群体人身安全，近日，东桥社会事务局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宁德交城支公司，深入辖区开展2026年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入户宣传活动，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本次宣传活动聚焦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户籍老人这一重点群体。据悉，东桥社会事务局已统一为辖区所有80周岁以上东桥户籍老人免费购置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符合条件的老人无需个人缴费，即可享受专属保险保障。入户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老人及家属讲解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理赔流程以及办理所需材料等核心内容，帮助老年群体及家属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次入户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惠民保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隐形的惠民政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下一步，东桥将不断织密织牢辖区老年人安全防护网，用精准暖心的民生服务传递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的深切关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项目攻坚再提速，筑牢发展硬支撑。

我市各地强化要素保障与施工组织，满弓紧弦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一线攻坚，节点冲刺，推动新能源产业项目抢工期、抓质量，文旅民生项目快推进、提效能，以奋进姿态打好二季度收官战。在宁德卓高高安全性锂离子电池涂覆隔膜产业化建设项目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室底板施工。作为全省工业用地标准改革中首宗实现15证同发的项目，这里将配套厂房、11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站等设施，总用地面积约39亩，建成后可形成年产40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水性涂覆隔膜的生产规模。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投资、消费三大增长点，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至五月推动时代金锤基地等184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湖西三期169兆瓦实际改等131个重大项目顺利竣工，全市34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5.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2.8%，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绷紧纪律之弦，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以严的纪律不断淬炼最大的德。科学决策是关键，要以调查研究把准决策的脉，用好四下基层传家宝，以实际行动做到深实细准效，要以实事求是校准决策的舵，吃透上情，摸透下情，拿出既接地气又可行管用的实招，要以民主程序凝聚决策的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决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真抓实干是保障，要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敢于攻坚克难，以实效推动交城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提高工作标准，以八项本领七种能力为标尺，真正以能力上的胜人一筹支撑发展上的领先一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建峰通报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主持。7月3号，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会议认真听取并审议了交城区七都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报告，表决通过了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章程及宁德市交城区七都商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人员及班子成员，黄有峰当选会长。
1: 近日，寻迹溯源悟思想，感恩奋进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交城，来自陕西、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分阶段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工作期间关于坚持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福建省委讲师团、宁德市委讲师团、交城区委宣传部、区直各单位、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党员干部120多人到场聆听学习。
0: 宣讲中，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延安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维，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甄甄，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刘小璐，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陈佳等5位专家学者，用生动详实的实践案例和精炼简洁的理论阐释，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从7年知青岁月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思考实践和从政风范，为与会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明晰行动路径，也为深化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遵循，凝聚起实干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既是一次深刻的理论补钙，也是一场直击初心的思想洗礼，深受教育，倍感振奋。
2: 今天宣讲中啊，一个个实干的故事让我深受启发。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生动的实践为我们的思政课堂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也让我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有了更贴合岗位的理解。我觉得教育是民生之基，教育的政绩应该是孩子们和老师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我也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深耕专业领域，立足本职，真抓实干，把育人实效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
1: 为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补齐困难群众风险保障短板，筑牢民生安全底线，近日，交城区民政局落实惠民暖心举措，投入74.9万元专项资金，统一为全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投保2026年度小额救助保险，以精准保障为困难群众撑起防护伞。
0: 此次小额保险是现有社会救助政策的重要补充，聚焦低保、特困人员就医、意外风险等高频民生痛点，由政府全额出资。

0: 群众零付费参保，切实减轻特殊困难群体突发状况带来的经济负担，有效提升困难群众风险抵御能力，全方位守护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方便群众便捷办理理赔，我区明确了标准化理赔流程与专属服务渠道，同时为了保障理赔服务高效落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特设专属理赔联系人，全程为群众答疑解惑，协助办理理赔事宜。7月3号晚，由区文联主办，灯谜协会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灯谜展猜在交城区815中路举办，活动将非遗灯谜与党史教育融合，谜题涵盖党史成就、先辈人物等，现场谜间摇曳，市民竞猜热烈。活动聚焦闽东红色资源，推出何为初心、增智等闽东先辈谜题，引发共鸣，群众纷纷称赞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是生动的户外党史课，工作人员现场解析党史故事，将气氛推向高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3号党旗飘扬口琴专场音乐会在卢平社区举办，活动由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指导，交南街道、区文联主办、区口琴协会承办。音乐会分四大篇章，汇集区口琴协会、特教校、交城区实验小学、开放大学公益班等多支队伍，以独奏、重奏、合奏、琴乐融合等形式演绎《我和我的祖国》《不忘初心》等经典曲目。尾声全场齐奏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此次活动以口琴为媒，传递红色力量，丰富社区群众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1: 近日，交北街道崇文社区便民快充站建成投用，有效破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清晰地引导标识和专用充电车位，从源头杜绝燃油车占位现象。此外，今年新加坡步行街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也完工，曾经裂缝丛生、雨天积水的旧水泥路变身平整安静的黑色沥青路面，出行舒适度大幅提升，沿街商户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从充电难到充电便利，从旧路颠到新路畅，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有声。交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停车、充电等极难筹盼问题，以微更新、微改造撬动民生大幸福，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温度。
0: 近日，宁德人民医院车载 CT 筛查车驶入交城区七都镇北山村，开展免费 CT 筛查及公益义诊活动。医护团队为村民提供胸部 CT 免费检查，同步开展内科问诊、健康科普、细致解读影像报告、普及肺病早筛知识。北山村地处山区，村民进城检查不便，移动 CT 车把高端设备送到家门口。此次活动切实解决群众就医远、筛查难问题，以优质下沉医疗守护乡村群众健康。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用紫外线灯能彻底消毒房间吗？这种说法其实过分夸大了效果。紫外线灯确实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其原理是通过高能紫外线破坏微生物 DNA、RNA 结构，杀灭表面病原体。紫外线灯照射的确能够杀死很多病原体，但仅靠紫外线灯很难彻底消毒。一方面，紫外线的穿透能力很弱，所以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仅限于能被直接照射到的物体表面，它无法穿透物体杀灭内部病菌。另一方面，紫外线灯的消毒效果也与物体和紫外线灯的距离和时间有关。对一个房间来说，存在太多的光照死角，仅凭一盏紫外线灯不可能彻底消毒。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宋亮研究员来共同与您聚焦，要与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哈，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啊，跟大家读到了中间的第十章，自动驾驶汽车打造未来城市交通的新范式，来看到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总结与展望。可以说从文本来说比较贴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语言也是比较生动的。那现在回头来看，到今天为止跟大家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变化的幅度比较大的，和我们生活比较贴的比较紧的技术主要哪些？
7: 好的，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啊、那么在投资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行业的研究。这些年呢，其实确实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各个的领域不管是 AI 当然这家觉得是最日新月异的，现在很多要看行情都要以月为单位，甚至要以周的为单位去看这个技术的进步。龙虾特别的知名嘛，然后
6: 昨天
7: 就是我在听到龙虾这个事儿，其实我

0: 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我都在反思自己太不敏感了，就是我在听龙虾这事儿，他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第一批用龙虾人的不良反应了，
1: 是全包被监控了。
0: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AI 从它这个东西出来到它大家知道它有问题，就是这个

0: 周期啊，它怎么样的一个周期？像比较早的做这方面研究呢，就是美国的一个甘泰纳公司，他们每年会做一个叫技术成熟度曲线，啊，这是一个 N 型的曲线，字母 N 啊 ，N 型的一个曲线。就他认为一个技术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个萌芽期，然后呢快速的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那增长快就会有泡沫，然后就泡沫断裂、泡沫破裂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N 嘛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区间，啊，然后呢后面会进入到一个稳步增长期，那每年呢都会在把各项技术到底是走到这个曲线的哪一个部位标到这个上面，而且每年都还会进行一个更新啊。当然呢这个是美国做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现在看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所有的技术它到底走到哪儿了，然后他们现在迭代的速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每一个技术都能走到 N 曲线完全把它 N 都走完，那有些技术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呢会面临的很大的红利，大家可以想想前几年的元宇宙啊，那么有的技术呢到了一定的阶段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像上一轮的这个 AI，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像商汤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找一些像我有同学在经纬恒润啊，他们也有一些合作。我说商汤这样的大公司会找到你们，但是就因为他们的算法，他们要落地啊，他们要去跟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结合啊，来去稳固它的市值哈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块啊。当然，你看像现在的像合成生物学，它一个重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医美啊。那现在医美市场上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也会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就是像以前我们说玻尿酸呐、这个重组胶原蛋白啊等等，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是不是像预期的那个样子啊？那么有的可能这个下来之后就没有再上去过啊，当然有的可能像电动车一样，之前从有补贴大家买，然后没补贴就不买，到后面没补贴我们现在也会买，逐渐的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新能源新势力这种探讨啊已经越来越多了，接受度也越来越多，也确实觉得这还是确实是一个很实惠的选择哈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车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所以说呢就是任何的技术呢发展的速度都非常的快。那在这部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想带入这样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是你从我这部书想看科技的进展的话，那你不要去看书啊，你直接去看科技媒体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书籍的及时性永远是比不上新闻媒体的。当然通过这部书呢，我们更多的是让大家首先呢是知道这个名词，比如智能驾驶它是分级的啊，那么建立一个概念。那当大家谈到自动驾驶的时候，它是怎样一个思维框架，它有哪些具体的技术组成啊，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里面它的硬件包括哪些，有比如说你甚至会看到有毫米波雷达啊，有惯导啊，惯性导航等等的技术在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同时呢自动驾驶在我们现在的车路协同等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的交叉。那么其实更多的我们这部书是希望给到大家一个思维的框架啊，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电化学的这个电池啊，不管它的现在说成分的结构它的性能怎样去改变，但是其实它的整个的产业无外乎就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啊封装的技术啊，以及一些这个 BMS 这种电池管理系统等等的，就是这个组成部分其实自打电化学就是 Goodenough 他们发明了这个锂离子电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个框架如果有的话，大家去理解一个创新技术，去追踪它的时尚热点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有一个章法一些。所以这个其实是想通过这部书更多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交给宋亮老师哈。宋老师，在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或者是您宣讲过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某个具体让您印象会特别深刻的案例，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哪一项技术？
0: 聊到这个话题啊，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前年的春节，当时我们做一个海上风电、海上风场的智慧运维的项目，我们有一些运维母船会到风场上去进行一些智慧化的、无人化的一些监测的设备的使用啊。然后当时我们就驻扎在了那个桂山岛啊，当时就是因为在岛上过春节嘛。就也跟当地的一些这种阿婆呀、交流啊，然后当时就聊到说，哎，我们搞风电哈，说这个这块儿就是对你这种风电搞了之后啊，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啊等等的，因为自己搞这个嘛，就是想听听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了解啊。当时阿婆就有一个点还是挺打动我，她说，哎，当然有帮助，就是之前呢我们这里都 用不起空调啊，因为电费太贵了。
1: 嗯
0: 啊，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新能源啊，就是这些方式之后呢，就是电价便宜了，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多的老一辈的一些老年人啊，就是

0: 已经可以用空调了，啊！但是这个点其实很触动我，就是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点，就是，在就是因为现在在珠海啊、广东，大家觉得好像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就空调嘛，这不是号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但是还确实他们觉得电价会很贵啊。但是有了我们这样的新能源的方式之后，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这种电力系统的问题。包括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建党百年嘛，就搜集了一些这种案例哈。就是我们做新能源离网式这种发电的，在我们海拔这个几千米的中国最高的哨卡神仙湾。当时也是解决用电用水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做了这个哪一家公司我不记得了哈，就做了这个在那里做了一个离网式的这种电站啊，解决他们用电和用水的问题啊等等，就是在这一个个的这种应用案例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业界讨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度电成本啊等等，它的似乎是冰冷的数字啊，和一个很枯燥的技术名词但其实真的做到项目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用电使用这个技术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个技术给他们带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而且甚至这种改变会是觉得它居然是一种改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说用空调像在这种高原哨卡上，他们解决他们这种用电和用水的问题，觉得这些似乎对我们当代人城市人这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科技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那种改变，以至于说突然有一天你去武汉做了一个萝卜快跑的时候，你似乎好像也不太会那么兴奋，因为我真的就第一次体验会觉得叫一下吧啊，第二次可能大家不会说拿着手机去拍那个自动驾驶位置没有人啊但是我们是很习惯了啊，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其实走到了中国的广阔田野当中去的时候，会发现其实科技进步给大家带来一种改变，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当然这个故事经常会被我放到我们那个课程思政的那个部分说，哎，其实你看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你让这些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所以说我跟同学们也会经常分享这种故事，让他会感觉到我们做这项技术啊，做任何的一个科技，它不是为了发论文，不是为了拿项目，不是为了评帽子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个东西，让有一些人的生活能变得更好一些就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到说啊，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它最终真正要所达到的一个目的。而回顾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200多年的历史，它最终这个革命能被成功，都是在于它重塑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所以说我们在探讨下一代创新技术这样一个大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技术都会回归到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去感受这种的案例就是经常我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去感受案例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技术的创新，其实它是真的有社会的价值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斯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往下一辈来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一位对理工很感兴趣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听完今天节目之后燃起了这个热爱的火花，然后呢如果想去来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或者是前沿的这种洞察力，从您的角度来看，您会建议他做哪些手边的小事儿？会从哪一件做起？
3: 对，因为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啊，因为在确实在我们日常中接触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也会问到说，你们现在都说啊，学一定要学工科啊等等啊
2: 我们做高招的时候这个真的
3: 对，然后都会说那具体学什么呢？啊，听说新能源特别火，听说 AI 现在特别火，
2: 对，特别火，
3: 然后大家会觉得啊，学这个吧，哎，怎么样？然后他会问那具体学哪个专业呢？经常在清华经常会有很多说，那要去摇班啊，去人工智能啊，我也会建议你去自动化，老师是就给我学自动化。其实这些因为本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尤其现在清华书院制了之后，很多都是一种打通的这种博雅的通识的培养啊，就它是个打基础的，并没有那么多说你一定要去学机器人才能干机器人哈啊，就是像我们学机械也能干机器人啊。那其实如果对于青年朋友们或者是家长朋友想去培养一下我们孩子的科学素养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保持好奇心，就是现在前几年有一项经常流行一个词叫做什么"永远的热泪盈眶"是吧？对，就是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啊，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具身智能啊、虚拟电厂啊、这个基因药。当你看到一个名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我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家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工作，肯定就是这个赛道，不管是公务员，还是说我在互联网大厂，还是说我去做快销做直播，其实可能我们的思维会被固化，可能会觉得哎，学那个没有用，离我太遥远了啊！我一个做新能源的，干嘛要去了解一下基因药的进展啊？但是对于年轻人，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年人、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大交叉、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啊，所有的学科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去了解其他领域的东西，然后看一看那些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点，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在学校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去做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是璞玉嘛啊，在未来你要成一个什么样的器啊，这个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人生命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还有建议的话呢，就是去多关注一些行业的科技的媒体啊，比如说像36氪，它就是特别报道一些科技创业公司以及一些科技产业的进展，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商业化情况、融资情况啊等等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这里面呢，一方面我看科技进展，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榜样的故事。我通过做一个很先进的科技，然后再把它商品化、市场化很成功，然后融资，然后最后自己实现了财富自由啊，这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嘛，是吧？可以看到这些造富的神话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去看它的，更多是看到它的一些各个行业的科技进展啊，当然还有像这个钛媒体或者是虎嗅网，他们都是比较侧重于产业的分析，比如新的一个技术现在出来，它会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会带来哪些的挑战啊？比如说像前几年先是 ChatGPT 出来，然后去年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科技的媒体基本就算炸锅的这种状态，在疯狂的在探讨着它对于我们产业的这个情况。那在今年其实一个大主题是 AI 加啊 ，AI 这些技术要走进到千行百业当中来，去赋能大家的这个 产业转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AI 加电力， AI 加医疗， AI 加快消品， AI 加教育啊等等啊，那它如何去进行这种叫做化学反应哈。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业者也参与到进来，像我们跟这个北师大的像乔荣宏老师他们也有很多的探讨，说那 AI 和我们大学生生涯相关的咨询，哎，是不是会有一些，
2: 对对对，现在有，
3: 对对，会不会有一些交叉啊等等的。所以说年轻朋友们可以保持着这种嗅觉，对对，可以去多关注这样的媒体啊。其实在这儿我也特别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媒体还是很多啊，大家去关注科技类媒体的时候，因为它毕竟不像娱乐八卦啊，就是它还是有门槛和专业度的啊，所以说大家去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一些营销号也有很多，你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对，就还是要关注一些这种比较有口碑啊、有积累啊、有专业度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专业性的媒体，而不要什么都去关注。对，所以说
2: 偏了就，
3: 对对对，就要你要看到这个，因为毕竟还是科技嘛，它还是有准确度可言的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是第二个建议给大家的点，就是可以多去了解科技媒体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资讯。
2: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从青年朋友到更多的群体哈，您是工科领域相关方向的，您认为有没有就是从自己领域的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其他领域进行创新啊，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在里面？就是从您所从事的领域的有一些思维方法可以借鉴到更多的行业里面。
3: 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做，我一开始做机械工程，然后后面进入到新能源的这个领域，然后现在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工作呢，又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他们关注到的像合成生物学这样的赛道啊等等哈、啊、包括像功率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免的会跟各个行业的人去打交道啊、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现在真的是大的跨界啊，就是比如说做生物医疗的人有大量的是我们一些做这个精仪器啊，做这个仪器的先进仪器的，看到有很多做这个创新药的这种创业团队中也有这个电子方向的再给大家去做啊。那我们像做这个储能领域的是电化学的，当然有很多材料的同学材料的这种教授在做，那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电器的加入当中。刚刚像我们说飞轮储能，那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了电气工程还有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像磁悬浮这样的，是电气工程涉及到这个电力电子等方面领域的一些内容那其实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交叉其实现在有时候觉得不太像过去的那种专业的设置，比如说土木，那你们可能就是盖房子，机械可能就是车床现在任何一个领域，不管是说大飞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日常我们用到的手机这些电子产品还是说生物医疗等等这些，哪怕是医美这样的领域它都是一个诸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现在的一种大的环境那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定要触类旁通吧。
2: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看展望未来的话，您认为，因为我们今天这本书是下一代创新科技嘛，您认为在我们说真正下一代创新科技，不是说这本书哈，我们真的说这个名词所涵盖的领域当中，您觉得哪个领域可能会很快的产生与我们普通消费者直接能够感知到的，但是同时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和应用，相对我们来一个小预测这个意思。
3: 其实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了这个话题啊，我倒是想先说一句，就是其实可能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是其实它可能会分为隐性和显性的但这可能有点说做学者那种杠精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比如像直接就预测吧，比如说毫无疑问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 AI 肯定是对于我们，如果直接说对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大众，对对，最显性的就是 AI 就是这个是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嘛以前你可以做一个小电影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现在其实只要用提示词的方式你就能做小电影，十分钟的短剧，如果市场上拍的话可能10到20万的预算，如果用 AI 做的话只要5000块钱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到 AI 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工作流程、经营成本等等带来的这种变化当然其实现在大家 AI 看到它还是效率革命，而不像当年互联网加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工具革命因为我们有了智能手机这样的基础设施之后，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很多的事情，手机上点外卖 外卖，手机上打车，你很难想象在以前 PC 的时代，你能去打开一个笔记本电脑在路边，然后我打车啊。但是其实手机可以这样，但是其实现在看到 AI 呢，它还是处于一个效率革命的时候，就它可以让我们刚才说了降巨大的降成本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可以很便捷的做一些事情，以前我们专业人士才能干的，我们现在就能干啊，就有点像我们经常说，可能大家会最直接体会到的 AI 就是前几年的美图秀秀，当然很多人不把它叫做 AI 哈，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酷炫的词啊，就是以前可能只有会 PS 专业人士才能做，但现在我们美图秀一键磨皮一键大长腿等等哈，所以说就是 AI 毫无疑问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颠覆性的，但其实也有些隐性的，比如说新能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我们的风电光伏做了很多，就这离老百姓挺远的，像制氢啊等等，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能源结构带来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几年特别火的虚拟电厂，那在未来它是不是会实现一个你家的电动车比如说当时现在这个电价比较高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车里的电卖给电网，还能赚钱。虚拟电厂就要解决这样的事情啊，就这种灵活这种用电呢、啊、等等，它会很深度的改变我们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和我们使用能源的这样的形式啊。但其实可能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感受不明显，可能无外乎你说插上它有电，或者电价可能是从4毛变成5毛，5毛变成4毛、啊、等等。那我们国家对于这种能源结构的这种调整，其实有特别迫切的这种刚需啊。那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隐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呢，其实是这种重大的突破啊。那这个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特别集中在一些生物医疗的领域啊。那在其他的很多的消费电子领域，大家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摩尔定律发生效能的地方哈。所以说，就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测的话呢，其实很难预测说哪一个能够就它了。就像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说啊 ，OK，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叫电气化啊。但现在这个时代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去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哈？那可能你说很难说，那智能化是不是，那绿色化是不是，每一个因素都不足以支撑或者完全概括我们这个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那如果能够概括的话，可能就叫做下一代创新科技。
2: 好，非常好的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好，今天最后再次感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十五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6号，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锚定交通强国、交通强省目标，动员全市凝心聚力大抓交通，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兴、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张永宁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德市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全市上下必须打好的政治答卷、发展答卷和民生答卷。我们要围绕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立足宁德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基础，着力打造内外畅达、多市共进、交产联动、数智赋能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张永宁强调，要打造内外畅达的开放交通，加力拓展对外通道，畅通内部循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打造多市共进的立体交通，完善港口及疏运体系，构建海港加陆网加空港加低空四位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为建设环湾、面海、同城发展的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要打造交产联动的融合交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前瞻布局各类现代流通功能模块，加快形成产业促交通、交通新产业的良性循环，要打造数智赋能的智慧交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建设一体化智慧交通大脑，建成集智慧路网、智慧装备、智慧出行、智慧管理于一体的全场景智慧交通示范。张永宁强调，高标准建设交通运输体系必须从项目思维转向模式思维，探索运力集成的体系共建模式，实现各运输方式信息互联互通，设施协调匹配，设备共享共用，探索场景拓展的价值升维模式，催生道口经济、路演经济、港航经济、枢纽经济等交通加业态，探索投融并举的资金运作模式，推动向上征资与市场引资双向发力，探索零碳引领的绿色转型模式，构建产

0: 王增贤表示，宁德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机遇期，要在服务全局上展现更高站位，项目攻坚上跑出更快速度，港口跃升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或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专家、市筹融资专班、国开行福建省分行领导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并举行项目签约。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记者从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会现场，与会领导专家解读宁德市“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文件，介绍交通项目多元化筹资模式，分享金融支持交通建设举措，并举行宁德市政府与省交通运输厅、省高速集团合作签约，全市14个交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十五五期间，我市将以城市高速路网 G228 宁德段港口及疏运体系为重点，加快构建6纵3横多联高速公路网，通过沈海高速、京台高速扩容工程，实现环湾城市群互联强化，完善9纵5横多联布局，贯通国道 G228 项目，全面提升沿海干线公路网络化水平。我市将坚持规划引领与港产联动，构建支撑锂电新能源、不锈钢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港口及疏运体系，科学规划三都澳港区做大做强、白马港区做精做优、沙城港区有序开发、三沙港点做专做细的集约化布局，加快形成疏港铁路相连、水路通道稳定的区域交通网，以三都澳港区为核心，纵深推进供水铁多式联运示范创建，加快培育集装箱内贸、外贸内支线网络，深化与宁德时代、上汽、清拓等龙头企业的物流协同，提供仓储、冷链、新能源运输配套等一体化服务，加速产业链沿港集聚，为宁德建设海湾型科创生态城市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7月6号，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到蕉城区霍同镇、霍同村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宣讲员立足闽东红色资源，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结合口琴演奏、诗歌演唱等文艺节目，为霍同镇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宣讲。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
3: 作为闽东历史文化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人，我们要牢记嘱托，把红色的资源利用好，把红色的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今天在宁德的霍同暴动旧址来开展宣讲，就是要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重温初心，牢记使命。
0: 蕉城区霍同镇党委宣传委员周成儒：
4: 纪念不仅是为了回望，更是为了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恰如一次精神的洗礼，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报道。生蚝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养殖贝类，受海区水温、养殖品种等影响，各地生蚝上市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这段时间，霞浦县养殖的6.5万亩生蚝集中上市，丰富夏季鲜活贝类市场。在松山街道福宁湾海区，当地养殖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肉质肥满等特点，养殖多采用吊笼式，生蚝笼随潮水起伏、水体交换充分、设施

0: 条件好，生长也更均匀。养殖6至7个月，单只重达3两以上即可陆续起捕。生蚝养殖户程志文：
1: 今年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这一趟收获能达到6万斤左右。
0: 靠岸后，工人们将生蚝按大小归类，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经过清洗去杂，自动分拣，符合标准的生蚝会进入净化池暂养24小时，提升洁净度和鲜活度，最后包装装箱发往各地市场。生蚝加工厂负责人陈穗金：
2: 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包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全程冷链配送，保证到消费者手里都是新鲜的。3两以上的生蚝，我们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0: 霞浦县松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敖文超：
3: 在引种、育苗和科学养殖方面做提升，另一方面拓展销售渠道，结合松山区位优势，与辖区电商及物流企业共同打造电商加直播加冷链物流新模式。
0: 霞浦县持续加大水产养殖领域技术资金扶持力度，对接科研单位，引进优质生蚝新品种，改良养殖模式。目前全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年产量约10万吨。
4: 本台消息，第二届全国福鼎老白茶茶王赛近日举办，比赛共征集茶样322个，其中白毫银针148个，白牡丹174个，所有参赛茶样均为10年陈福鼎老白茶。比赛全程统一采用3克标准投茶量，启用3轮梯度闷泡模式，依次以3分钟、3分钟、5分钟分段冲泡品鉴，完整呈现老白茶的香气变化、茶汤层次与耐泡度。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孙威江：
5: 冲泡3轮主要目的呢，就是看老白茶它的纯净度、它的仓储的情况有没有杂味，这个是不是纯正。第二个呢，看这个老白茶的转化的情况，还有持久的情况，所以冲泡的次数是比较多的，这样呢更能够体现我们老茶的特征。
4: 除专家审评，还招募100名大众审评员现场参与品鉴打分。区别于专家侧重工艺、仓储、陈化、转化的专业视角，大众评审立足终端消费视角，聚焦适口性、香气亲和力、日常品饮体验。大众评审员张书杰：
6: 它的2款1号、2号的一个银针，我个人感受来说，这2款的香气的话，就是说那个蜜香跟药香都是很沉稳。从汤感来说的话，就是润滑，还有这个甘甜。
4: 大众评审员图赫瓦特·申马拉特：
7: 然后感觉都是非常好喝，很难找到最好的，因为每个茶叶都不一样的风格。
4: 最终，福鼎市京福源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毫银针、福鼎市白梅老道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牡丹分别斩获茶王称号。赛事由福鼎市茶叶协会主办，旨在深挖老白茶陈年价值、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进一步擦亮福鼎白茶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推动福鼎老白茶规范化仓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传播。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15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集数十年之收藏的60000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地极其亲切地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

0: 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白拿地开玩笑：“嘿，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什么宝啊？”“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四五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1: 你废也。”“
0: 嚯，还废也？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1: 废也。”“
0: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1: 飞也。”“
0: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家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呛得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4: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3: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4: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3: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卖多少钱呢？
4: 嘿，
3: 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4: 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3: 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调。
2: 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4: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2: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4: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儿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2: 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
4: 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
2: 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有点失态。
4: 要，当然要了。
2: 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
4: 嘿，别来这一套，
2: 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 这时候真有点让片儿白哭笑不得。片儿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的说，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儿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扣都扣不下来。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的大叫：“14000！”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这儿的能活多少圈啊？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筵席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6: 呵呵，
5: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5: 哎、
6: 买个铜钱啊、
5: 嗯、
6: 捡个瓷片啊、
5: 嗯、
6: 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7: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6: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哎，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斯凯拥有深厚的学院化根底，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作为全能型的音乐人，他能在一群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夹缝中，将歌声留给那些懂他的人，被宝岛台湾誉为爱的歌手。

不要难过呀，谁都会遇到几件糟糕的事情和一些让你感觉到厌恶的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总能迈过那些坎，找到平稳的大路，也总能人海里找到那个合适的人。而这之前，我们要做的是学会爱自己和变优秀。

每个人的年轻岁月至少有一首汪峰，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氛围和场景，或者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给他们点赞。岁月可以是爱情，可以是成长，可以是命中注定，也是节外生枝，是迟早会发生的过去，也是暗含希望的未来。未来也属于岁月，在每个弦眉疾走的夜里和脸上。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

0: 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 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明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五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大家表示要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巨无霸超强台风巴威或周末登陆，福建将迎强降雨天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福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紧密结合福建实际，全面贯彻落实，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坚决防范各领域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准确、系统的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认真组织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 拓展学习覆盖面，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家喻户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0: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引导政府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十四个坚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毫不放松抓好监测预报、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总结协作经验，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拓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福建广大青年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启月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个人追求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
1: 眼下正值暑期，全省10万余名大学生正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大田县，福建农林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师生来到前平乡的田间地头，开展土壤样品采集与农业技术帮扶，为当地制定果蔬种植方案、优化结构等提供数据支撑。福建农林大学学生邱嘉诚：
3: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运用农林专业知识展开实际调研，提供农技帮扶，以青春朝气担当时代重任，让青春理想在乡土田野闪闪发光。
1: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青春福建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贡献力量。国家税务总局上杭县税务局青年干部蔡淑仪：
4: 105年辉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把对党忠诚转化为落实税费优惠、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具体行动。
1: 江乐县白莲镇小王村党员袁航：
5: 把汗水洒在田里，用实实在在的丰收向党交出我的青春答卷。
1: 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干部陈涵：
6: 主动在正风肃纪一线经风雨练本领担使命，把青春奋斗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真正做到不负组织信任，不负青春韶华。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杰林以提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主题，给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吴杰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增强抓好党建和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吴锡林指出，工委要在党建工作中把握好险绩与前绩、党建与业务、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扛好政治责任，推动锤炼党性，抓强基层组织，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赋能发展，健全长效机制。

0: 引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1: 记者林水杰、廖辉报道。六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苗延宏指出，要在学习领悟上更深一层，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在思考谋划上更进一步，确保提出的思路举措精准务实管用，要在落实标准上更高一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示范带动全省组织系统落细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在学习贯彻上走前头做表率。
2: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0: 坐落于莆田市涵江区大洋乡的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是闽中革命24年红旗不倒的鲜活见证。1949年2月，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再次成立，指挥闽中儿女浴血奋战，策应南下大军解放福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革命旧址，回望峥嵘岁月。连日来，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迎来了参观高峰，旧址里丰富的文献资料图片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枪林弹雨的烽火岁月。参观者：
3: 革命志士们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将激励我们不忘初心，迎难而上，奋力开创美好生活。
0: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势如破竹，全国解放曙光出现。1949年1月，闽浙赣省委发出关于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闽浙赣、展开武装斗争紧急任务决定传达大纲。同年二月，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在大洋成立，游击队主动出击，瓦解国民党基层政权，同时筹粮支钱，设立供应站，并策动敌军起义投诚32起，5200余人，有效削弱了敌人力量。中共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雷美莲：
4: 这一时期，闽中党组织领导区域最广，北起福州，南至厦门，近20个市县的广大地区，闽中支队经集训整编，所辖的游击武装力量正规编制约6000人，编外武装力量约20000人，是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中建制比较完善的一支武装队伍。
0: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入闽，闽中党组织和游击队重心转向支援主力作战。1949年8月，福州战役打响。8月17号，福州解放后，闽中游击队先后接管莆田、南安、惠安、永春、仙游、泉州等地。雷美莲：
4: 大洋闽中支队司令部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赢得了闽中红旗不倒的战役。
0: 近年来，莆田对包含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在内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扩建，建设陈列馆、革命史诗碑园、纪念亭等设施，荣获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老区精神教育基地等荣誉。闽中支队司令部红色教育中心副主任阮慧敏：
5: 通过核心展馆优化升级、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持续发挥纪念园红色教育职能，在老区旧址上书写红色教育新篇章。
1: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预计今天台风巴威将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去向浙闽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提醒各地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
6: 需要弘扬

0: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15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6号，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锚定交通强国、交通强省目标，动员全市凝心聚力大抓交通，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兴、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张永宁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德市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全市上下必须打好的政治答卷、发展答卷和民生答卷。我们要围绕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立足宁德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基础，着力打造内外畅达、多市共进、交产联动、数智赋能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张永宁强调，要打造内外畅达的开放交通，加力拓展对外通道，畅通内部循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打造多市共进的立体交通，完善港口及疏运体系，构建海港加陆网加空港加低空四位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为建设环湾面海同城发展的现代海湾城市提供坚实支撑，要打造交产联动的融合交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前瞻布局各类现代流通功能模块，加快形成产业促交通、交通新产业的良性循环，要打造数智赋能的智慧交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建设一体化智慧交通大脑，建成集智慧路网、智慧装备、智慧出行、智慧管理于一体的全场景智慧交通示范。张永宁强调，高标准建设交通运输体系必须从项目思维转向模式思维，探索运力集成的体系共建模式，实现各运输方式信息互联互通，设施协调匹配，设备共享共用，探索场景拓展的价值升维模式，催生道口经济、路演经济、港航经济、枢纽经济等交通加业态，探索投融并举的资金运作模式，推动向上征资与市场引资双向发力，探索零碳引领的绿色转型模式，构建产工储用一体、陆港海空联动的零碳交通生态系统。张永宁要求，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联动，找准策略抓手，突出顶层设计，长短结合，改革创新，多元协同，努力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王增贤表示，宁德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机遇期，要在服务全局上展现更高站位，项目攻坚上跑出更快速度，港口跃升上实现更大跨越，努力在全省交通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做表率。省交通运输厅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宁德交通运输发展，在规划衔接上优先考虑，在资金保障上重点倾斜，在试点示范上总结推广，着力打造交通强省建设的宁德样板。市领导刘笃凡、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福建海事局、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温州市、丽水市、上饶市、福州市、南平市有关领导、市直有关单位、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或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专家、市筹融资专班、国开行福建省分行领导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并举行项目签约。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记者从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15-5期间，我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会现场，与会领导专家解读宁德市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文件，介绍交通项目多元化筹资模式，分享金融支持交通建设举措，并举行宁德市政府与省交通运输厅、省高速集团合作签约，全市14个交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15-5期间，我市将以城市高速路网 G228 宁德段港口及疏运体系为重点，加快构建6纵3横多联高速公路网，通过沈海高速、京台高速扩容工程，实现环湾城市群互联强化，完善9纵5横多联布局，贯通国道 G228 项目，全面提升沿海干线公路网络化水平。我市将坚持规划引领与港产联动，构建支撑锂电、新能源、不锈钢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港口及疏运体系，科学规划三都澳港区做大做强、白马港区做精做优、沙城港区有序开发、三沙港点做专做细的集约化布局，加快形成疏港铁路相连、水路通道稳定的区域交通网，以三都澳港区为核心，纵深推进供水铁多式联运示范创建，加快培育集装箱内贸、外贸内支线网络，深化与宁德时代、上汽、清拓等龙头企业的物流协同，提供仓储、冷链、新能源运输配套等一体化服务，加速产业链沿港集聚，为宁德建设海湾型科创生态城市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2: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7月6号，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到蕉城区霍同镇、霍同村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宣讲员立足闽东红色资源，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结合口琴演奏、诗歌演唱等文艺节目，为霍同镇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宣讲。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
4: 作为闽东历史文化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人，我们要牢记嘱托，把红色的资源利用好，把红色的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今天在宁德的霍同暴动旧址来开展宣讲，就是要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重温初心，牢记使命。
2: 蕉城区霍同镇党委宣传委员周成儒：
5: 纪念不仅是为了回望，更是为了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恰如一次精神的洗礼，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1: 博览闽东大事，
6: 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报道。生蚝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养殖贝类，受海区水温、养殖品种等影响，各地生蚝上市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这段时间，霞浦县养殖的 6.5 万亩生蚝集中上市，丰富夏季鲜活贝类市场。在松山街道福宁湾海区，当地养殖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肉质肥满等特点，养殖多采用吊笼式，生蚝笼随潮水起伏，水体交换充分，设施条件好，生长也更均匀，养殖6至7个月，单只重达3两以上即可陆续起捕。生蚝养殖户程志文：
1: 今年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这一趟收获能达到6万斤左右。
0: 靠岸后，工人们将生蚝按大小归类，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经过清洗去杂、自动分拣，符合标准的生蚝会进入净化池暂养24小时，提升洁净度和鲜活度，最后包装装箱发往各地市场。生蚝加工厂负责人陈穗金：
2: 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发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全程冷链配送，保证到消费者手里都是新鲜的。3两以上的生蚝，我们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0: 霞浦县松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敖文超：
3: 在引种、育苗和科学养殖方面做提升，另一方面拓展销售渠道，结合松山区位优势，与辖区电商及物流企业共同打造电商加直播加冷链物流新模式。
0: 霞浦县持续加大水产养殖领域技术资金扶持力度，对接科研单位，引进优质生蚝新品种，改良养殖模式。目前全县生蚝养殖面积约 6.5 万亩，年产量约10万吨。
4: 本台消息，第二届全国福鼎老白茶茶王赛近日举办，比赛共征集茶样322个，其中白毫银针148个，白牡丹174个，所有参赛茶样均为10年陈福鼎老白茶。比赛全程统一采用3克标准投茶量，启用3轮梯度闷泡模式，依次以3分钟、3分钟、5分钟分段冲泡品鉴，完整呈现老白茶的香气变化、茶汤层次与耐泡度。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孙威江：
5: 冲泡3轮主要目的呢，就是看老白茶它的纯净度、它的仓储的情况有没有杂味，这个是不是纯正。第二个呢，看这个老白茶的转化的情况还有持久的情况，所以冲泡的次数是比较多的，这样呢更能够体现我们老茶的特征。
4: 除专家审评，还招募100名大众审评员现场参与品鉴打分。区别于专家侧重工艺、仓储、陈化、转化的专业视角，大众评审立足终端消费视角，聚焦适口性、香气亲和力、日常品饮体验。大众评审员张书杰：
6: 它的2款1号、2号的一个银针，我个人感受来说，这2款的香气的话，就是说那个蜜香跟药香都是很沉稳。从汤感来说的话，就是润滑，还有这个甘甜。
4: 大众评审员图赫瓦特·申马拉特：
7: 然后感觉都是非常好喝，很难找到最好的，因为每个茶叶都不一样的风格。
4: 最终，福鼎市京福源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毫银针、福鼎市白梅老道茶叶有限公司选送的白牡丹分别斩获茶王称号。赛事由福鼎市茶叶协会主办，旨在深挖老白茶陈年价值、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进一步擦亮福鼎白茶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推动福鼎老白茶规范化仓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传播。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德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永宁、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增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15五期间，宁德市计划完成交通投资超950亿元，基本形成契合现代化海湾城市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交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